0: 护航加快绿色转型，建设美丽邢台，是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杨猛讲话，郑传骥当选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主任，石磊当选市人民政府市长，冯亚强、魏吉平、陈冲等出席会议。
1: 我市召开自行车之城建设企业家座谈会，政企合力加快自行车之城建设，以绿色出行助推全面绿色转型。杨猛讲话，石磊做工作部署，冯亚强、郑传骥、陈冲等出席。
0: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于8月26号在全城礼堂闭幕。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大会执行主席杨猛出席闭幕会并讲话，大会执行主席石磊、冯亚强、郑传骥、吕亚茹、杨瑞硕、孟宪鹏、管志民、蒋九方、杨岳峰、刘炳在主席台执行主席席就座，会议由郑传骥主持。魏吉平、陈冲、韩洪良、李亚林、许洪林、吴洪志、宁诚信、崔耀鹏、韩飞、段立勇在主席台就座。会议应出席代表525名，实到代表521名，符合法定人数。九时，市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的市十七届人大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表决通过的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选举的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委员，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十时，大会主席团举行第六次会议，听取大会秘书处关于计票情况的汇报，确定选举结果有效。10时20分，大会宣布市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郑传骥当选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石磊当选邢台市人民政府市长，吕亚茹、杨瑞硕、孟宪鹏、管志民、蒋九方、杨岳峰当选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刘炳当选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崔耀鹏、钱丽霞、王峰、于海峰、尚秀伟、李行军当选邢台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吴洪志当选邢台市监察委员会主任，令静当选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文山当选邢台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马信勇等41名同志当选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随后，杨猛主持宪法宣誓仪式，新当选的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以及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分批开展集体宪法宣誓，宣誓人右手举拳，庄严诵读宪法誓词，郑重作出忠于宪法、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的履职承诺。11时，市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闭幕会，会上表决通过了关于邢台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邢台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邢台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完成各项议程后，杨猛发表讲话，他代表市委向大会的圆满成功表示热烈的祝贺。杨猛说，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和既定任务，是一次高举旗帜、凝心聚力、求真务实、风清气正的大会，为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凝聚起强大的民主力量、法治力量和社会力量。杨猛指出，是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的5年，是邢台发展历程中极具挑战又极富成效的5年。5年来，是十六届人大及其常委会始终与市委站在一起、想在一起。

按在一起，围绕中心大局创造性的开展工作，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广大人大代表立足本职岗位，扎根基层一线，心系群众冷暖，尽职尽责，积极。

为民情怀。杨鹏指出，是第十一次党代会立足邢台发展实际，紧扣国家双碳战略和全省发展大局，明确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奋力在十五五新征程中实现跨越提升的总体奋斗目标。部署的八个着力重点任务是贯穿未来五年全市改革发展的工作主线。这次人代会通过法定程序，进一步把市党代会确定的目标和思路转化为全市人民的共同意志。全市上下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党代会和市两会的部署要求上来，埋头苦干，奋起直追，以只争朝夕的精神状态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把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希望各位代表把法治思维贯穿履职全过程，善于用法治方式看待产业调整、生态治理、利益协调，支持各级政府以法治力量护航污染治理，推动绿色转型始终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希望各位代表立足自身界别，带动企业家和社会各界树立绿色法治理念，推动依法办事、绿色发展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自觉，以实际行动画好邢台绿色转型的最大同心圆。全市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坚定不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持续提升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质效，更好地将人大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市委将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人大履职职责，开展工作。各级党委要把人大工作摆上重要位置，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支持和推动人大工作。一府一委两院和政府职能部门要自觉主动接受人大监督，依法向人大报告工作，严格执行人大决议，确保正确行使权利。杨鹏最后说，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同心同德，乘势而上，合力攻坚，以法治力量护航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为开创邢台十五五跨越提升新局面而不懈奋斗。郑传骥在主持会议时指出，是第十一次党代会吹响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奋力在十五五新征程中实现跨越提升的奋进号角。全市各级人大和全体人大代表必须始终做到对党忠诚、定力如磐，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以绝对忠诚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当好政治坚定的明白人，必须始终做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法治思维贯穿履职全过程，充分发挥好人大代表人脉资源广、身处行业一线等优势，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上积极作为，主动助力全城特色旅游休闲城市建设，当好绿色转型的带头人，必须始终做到心系群众、情系民生，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来自人民、根植人民的优势，传承发扬四下基层优良作风，深化拓展两个联系，当好人民群众的代言人，必须始终做到固本强基、依法履职，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当好人大形象的守护人，为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闭幕，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石玉春、周国江、范建寻、邱文双、李群江、刘金宇、李建兵、钱丽霞、王峰、于海峰、尚秀伟、李行军、郑庚戌、刘真哲、李文阔、张健、万雅静、魏华北、王银明、郭爱华、令静、王文山、李云浩、贾云霄、李胜敏、商黎英等。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助行的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0: 表和第十四届省人大代表、市政府各部门和其他有关单位负责人，以及不是市人大代表的各县市区纪委监委、法院、检察院负责人列席闭幕会。
1: 8月26日，我市召开自行车支撑建设企业家座谈会，总结自行车支撑建设阶段性成效，动员广大企业家自觉投身自行车支撑建设大潮，助力全面绿色转型。市委书记杨猛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石磊做工作部署，市领导冯亚强、郑传记、陈冲、宁诚信、崔耀鹏、韩飞、段立勇、尚秀伟、王银明出席并讲了意见。去年以来，市委市政府立足自行车产业基础和山水人文资源，系统推进绿道网络、赛事品牌、大众骑行和自行车专业园区各项重点工作，成功推出全程骑行和红川绿谷骑行太行特色骑行品牌，有效提升了城市特质，推动运动自行车制造和销售行业加快发展。会上播放了专题片，市体育局、市城管局、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市商务局、市委宣传部、市委市直工委、市委教育工委、市自行车运动协会，围绕骑行基础设施建设、主题商街打造及以旧换新、大众骑行宣传发动、重点企业融入支持等方面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推进自行车支撑建设是顺应群众健身需求的民生工程，是推动文商旅体建深度融合的有效抓手，更是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的重点举措。各级党委政府要珍惜邢台得天独厚的综合优势，坚定信心决心，以实际行动落实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市县两级共同发力，强化工作专班力量，建强自行车运动协会，凝聚强大工作合力，加快把邢台打造成活动和赛事的承接地、自行车及骑行用品的集散地、市民绿色出行的风尚地，建设好名副其实的自行车之城。市直部门和县市区要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骑行设施，坚持安全、绿色、便民的原则，持续推进各骑行绿道的优化提升、互联互通，将骑行路网纳入精致城管网格管理体系，持续优化驿站服务、通行标识，补齐骑行配套设施短板。广大企业要自觉融入自行车支撑建设大局，研发生产高性价比的优质产品，合力打造主题商街，大力推广共享运动自行车，冠名共建骑行配套设施，提升酒店宾馆接待服务标准，积极承办骑行赛事活动，组建企业骑行车队，广泛开展骑行团建活动，实现企业发展与城市建设双向赋能。会议强调，要高水平筹办各类赛事，持续提升全链条办赛能力，深化赛产文旅融合，把赛事文章做出特色，要高站位倡导绿色出行方式，把骑行的氛围营造好，分层分类组织开展常态化骑行推广活动，让邢台成为骑行更方便的城市，要高流量开展宣传引导，用鲜活的骑行故事、接地气的骑行场景，把邢台自行车支撑的活力形象打造成特色城市 IP。 市直有关部门、市属国企、市自行车支撑督导专班主要负责同志、有关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市经开区、高新区管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市自行车运动协会和有关企业负责人参加。
0: 下面播送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邢台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2026年8月26日，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石磊代市长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 会议高度评价市政府过去五年的工作，充分肯定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同意报告提出的今后五年政府工作总体安排和今年后几个月工作部署，决定批准这个报告。会议认为，五年来，市人民政府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的领导下，经济发展提级部稳，产业集群积厚成势，城乡融合持续深化，改革开放纵深推进，生态治理成效显著，社会事业全面进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会议强调，今后五年是邢台夯实现代化建设基础、加快推进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时期，市人民政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落实市第十一次党代会部署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主线，深入实施工业立市文化兴市战略，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努力交出新时代邢台高质量发展的优异答卷。会议号召全市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中共邢台市委领导下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奋力在十五五新征程中开创邢台跨越提升新局面。
1: 下面播送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邢台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2026年8月26日，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魏吉平主任所做的邢台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市人大常委会过去五年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今后工作建议，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0: 下面播送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2026年8月26日，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令敬院长所做的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市中级人民法院过去五年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今后五年工作思路和工作部署，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1: 下面播送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邢台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2026年8月26日，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王文山检察长所做的邢台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市人民检察院过去五年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今后五年的工作安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0: 下面播送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一号。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8月26日选举郑传记为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现予公告。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8月26日。
1: 郑传记，男，汉族，1972年12月生， 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

0: 中共党员，现任邢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
1: 下面播送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二号。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8月26日选举石磊为邢台市人民政府市长，现予公告。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8月26日。
0: 石磊，男，汉族，1972年6月生，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管理学硕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邢台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党组书记，邢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邢东新区党工委书记兼。
1: 下面播送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三号。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8月26日选举吴洪志女为邢台市监察委员会主任，现予公告。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8月26日。
0: 吴洪志女，汉族，1974年4月生，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邢台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察委员会主任，二级高级监察官。
1: 下面播送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四号。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8月26日选举令静女为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现予公告。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8月26日。
0: 令静女，汉族，1978年10月生，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学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二级高级法官。
1: 下面播送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五号。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8月26日选举王文山为邢台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需报经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现予公告。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8月26日。
0: 下面播送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六号。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8月26日选举吕亚茹女、杨瑞硕女、孟宪鹏、管志民、蒋九芳、杨月峰为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现予公告。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8月26日。
1: 吕亚茹女，汉族，1972年3月生，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学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邢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杨瑞硕女，汉族，1970年8月生，大学学历，医学学士学位，民革党员，现任邢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革邢台市委主委。孟宪鹏，男，汉族，1981年8月生，研究生学历，理学博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邢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临西县委书记。管志民，男，汉族，1970年4月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邢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蒋九芳，男，汉族，1970年4月生，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邢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杨月峰，男，汉族，1978年8月生，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教育学学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邢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0: 下面播送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七号。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8月26日

0: 选举崔耀鹏、钱丽霞女，王峰满族，于海峰、尚秀伟、李行军为邢台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现予公告。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8月26日。
1: 崔耀鹏，男，汉族，1978年10月生，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工程硕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邢台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分管政府常务工作，党组副书记。钱丽霞，女，汉族，1969年6月生，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民盟盟员，现任邢台市政府副市长，民盟省委兼职副主委、邢台市委主委。王峰，男，满族，1978年2月生，研究生学历，工学硕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邢台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于海峰，男，汉族，1973年3月生，大学学历，法学学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邢台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尚秀伟，男，汉族，1976年6月生，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工学学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邢台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李行军，男，汉族，1972年10月生，在职大学学历，管理学学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邢台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下面播送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8号，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8月26日选举刘炳为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现予公告。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8月26日。
0: 刘炳，男，汉族，1969年9月生，中央党校在职大学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邢台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党组成员，机关党组书记。
1: 下面播送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9号，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8月26日选举出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41人，名单如下，按姓氏笔画为序：马姓勇、王庆洲、王建华（满族）、王丽飞（女）、王丽萍（女）、王雪娇（女）、王康伟、石英（女）、吕文莲、朱秀丽（女）、乔玉华、任兴丽（女）、刘丽娜（女）、齐冰书、孙志谦、杜南、李然、李云杰、李丽丽（女）、杨世阳、杨振宇、杨海滨、宋云、张伟（女）、张鹏、张新志、张静芳（女）、陈卫安、何志国、郑小刚、赵健、郝侃、耿子渊、柴宪军、高丽波、高晓明（女）、郭立新、郭全瑜、郭强柳（女）、韩振勇、霍慧敏（女）。现予公告，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8月26日。
0: 下面播送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10号，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8月26日表决通过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组成人员，主任委员管志民，副主任委员赵健、刘丽娜（女），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王丽萍（女）、张莎莎（女）、张慧欣（女）、胡丽杰、曹强。现予公告，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8月26日。
1: 下面播送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11号，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8月26日表决通过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组成人员，主任委员

0: 杨月峰，副主任委员何志国，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宁云英女，吕文莲，孙大伟，苏鹏，李丽丽女，杨海滨。现予公告，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8月26日。
1: 下面播送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十二号。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8月26日表决通过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组成人员：主任委员蒋九芳，副主任委员张宪军，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杨世阳、张永军、郑小刚、柳七平、曹洪山。现予公告，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8月26日。
0: 下面播送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十三号。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8月26日表决通过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城乡建设和环境资源委员会组成人员：主任委员杨月峰，副主任委员李云杰，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王志强、万信、曲立峰女、孙志谦、李光宏、李建华、高立波。现予公告，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8月26日。
1: 下面播送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十四号。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8月26日表决通过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农业和农村委员会组成人员：主任委员管志民，副主任委员郭全瑜，张伟女，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王康伟、傅博昂、杨振宇、侯瑞克。现予公告，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8月26日。
0: 下面播送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十五号。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8月26日表决通过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组成人员：主任委员吕亚茹女，副主任委员韩振勇，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王庆洲、朱杰清女、乔玉华、杜国胜、郭光霞。现予公告，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8月26日。
1: 下面播送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十六号。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8月26日表决通过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侨务外事委员会组成人员：主任委员杨瑞硕女，副主任委员张新志、张鹏，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丁延军回族、孙志坚、张平女、赵翠女、乔莲。现予公告，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8月26日。
0: 下面播送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十七号。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8月26日表决通过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组成人员：主任委员孟宪鹏，副主任委员刘晓波，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刘占波、李红淼、陈梅女、柴宪军、景建军。现予公告，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8月26日。
1: 8月25日下午，市政协主席陈冲到市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湘都区代表团，与代表们共同讨论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报告。

0: 中认真听取大家发言，与大家讨论交流，表示完全赞同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报告，认为政府工作报告总结成绩实事求是，分析形势精准透彻，部署工作措施有力，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报告都是催人奋进、鼓舞人心的好报告。陈冲指出，湘都区要对标先进，重点学习借鉴产业转型升级、科创资源集聚、文旅融合发展等领域的先进经验，找准发展标杆，补齐短板弱项，全力推动邢台综合实力实现跨越提升。要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加快推进绿色转型，抓实招商选资和项目建设，持续打好五张牌，加强城市精细化、智慧化管理，要多措并举提升主城区影响力，持续完善主城区功能配套，优化空间布局，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守牢信访稳定、安全生产底线。陈冲强调，希望代表们加强政策理论学习，不断提升业务本领，恪尽职守，履职为民，深入调查研究，当好群众的贴心人、改革的促进派、发展的探索者，自觉服务发展大局，主动宣传政策，解疑释惑，为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贡献力量。
1: 8月27号出版的《邢台日报》发表社论，以只争朝夕的精神状态加快全面绿色转型，热烈祝贺市17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市政协15届一次会议胜利闭幕。
0: 下面播送8月25日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市经开区3.93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7微克；仁泽区3.949。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6微克，湘都区3.94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9微克，宁晋县4.02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4微克，南河区4.02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6微克。后五名依次是：龙窑县5.078。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5微克，临溪县4.91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新河县4.70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清河县4.60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1微克，临城县4.60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1微克。
1: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01。
2: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6: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2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7: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

0: 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九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5: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2: 时间带走了青春的模样，却赠予我们看透世事的眼光。
3: 谁说银铃只属于摇椅和夕阳？你看，有人在晨光里重新捧起了书本，有人在旅途中再次开启了远方。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引领新生活，不设限，不褪色，不将就，听见岁月回响，更听见前行的力量。
4: 历经风霜，不改热忱，漫漫前路，岁月如歌。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引领新生活，岁月如歌。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在每天上午的9:30到10:00准时为您带来的全新生活服务类的节目引领新生活。各位好，我是梓潼。我们都说呢，褪去岁月的匆忙，我们要想

受从容的片刻，银铃呢也不是落幕，而是人生最美的新起点。在这里呢，我们将聚焦老年新鲜资讯，关注长辈的生活冷暖，分享科学的养生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各行各业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面对面的交流，分享经验。无论是居家的生活、健康保健，还是文化娱乐、晚年趣事儿，您关心的也是我们关注的。所以说呢，欢迎大家每天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当然，收听节目的方式呢，您可以选择车载的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网络的收听平台呢是蜻蜓 FM，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视频直播间呢，您可以呢来搜索啊微信视频号，搜索我看行885，就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在线的观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您放下忙碌，放松生活，和我们一起来共度轻松的温暖的引领时刻。那么当然了，在节目开始呢，先邀请大家来关注哈相关的一些引领方面的一些资讯。我们可以首先来关注到哈，我们来关注吧，邢台市老年大学2026-2027年的学生的招生补录，相关的一些消息哈，那么应该说是在2026-2027年的学年的课程报名数据统计下呢，目前有部分的课程还尚有一些少量的名额，所以说为了进一步拓展教学服务的覆盖面，方便我们周边的一些老同志就近的参与学习，九月份呢特别增设了像家乐园的分校、天一华府的校区，开设了像书法啊、花鸟两个特色的这种教学班哈、不断的丰富老年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切实满足老同志多样化的文化学习和社会的交流需求。那么学校也经过研究，决定开展课程补录和天一华府校区新生的招生工作。具体的补录条件我们可以来关注啊，招生是面向以退休人员为主的市区居住的老年人，要热爱我们的老年。大学遵守学校的一些规章制度，政治思想要坚定，拥护党的方针政策哈，而且有一定的比如说爱好啊基础，那么原则上呢，报名的年纪是年满50周岁，不超过75周岁。那么补录的时间和方式啊，是在26号哈，这个是已经26号到30号，也就是说从周三开始一直到30号，也就是这周日，是从10点到下午4点这个时间段。补录方式呢，您要自行进入到邢台市老年大学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报名缴费。报名之后呢，务必的及时完成缴费，完成缴费之后才算是报名成功啊。如果比如说您逾期了，系统是将自动来删除您的报名记录的。还有一些补录的一些班级具体的情况啊，可以简单跟大家来说几个班级，像综合系，比如说像诗歌赏析创作啊，还有主持艺术啊、茶艺等等，还有书画系啊、山水这种山水画的提高呀，还有花鸟基础二班呀，还有比如像这个保健系的中医的经络点穴按摩啊等等啊，还有这个器乐系像葫芦丝基础二、古筝基础一，还有这个器乐合奏啊等等，还有这个音乐戏曲系像河北梆子，还有这个声乐基础五等等啊，这些呢都是有一些补录的名额在其中的。这刚刚说到的是咱们邢台市老年大学主校区的这个补录情况，那么还有像家乐园的分校天一港校区呢，像这个时装表演基础，还有民族民间舞，还有民族民间舞的1、2、3个班都会有少量的一些补录的名额，还有葫芦丝的基础、声乐基础等等。那么还有这个老年大学家乐园天一分校的天一原住校区啊，像这个花鸟基础班，还有行书、中国舞、合唱、瑜伽等等哈、还有这个天一分校的天一华府。那么像书法花鸟也都有少部分的名额，具体的您可以通过这个公众账号来进行仔细的这个观看，这样会比较详细，来选择您想报名的学校班级。那么要注意的是哈，9月1号，也就是下个星期二，各个班级的课程表在上学期间将陆续的会发放哈，然后也会正式的开学，所以说想要报名的同学一定要记得抓紧时间，因为名额有限，请大家
及早完成报名的

0: 联系电话是205-3833，205-3833。如果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具体拨打这个电话来了解。
1: 为情所苦，真爱不用再分离，只要你用心经营，就会。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哈，来关注河北湘都区老干部初心艺术团与马兰河实验基地退役军人艺术团开展文艺交流活动演出。为了传承红色革命精神，搭建引领文化的交流平台，近日呢，河北湘都区老干部初心艺术团与马兰核试验基地的退役军人艺术团开展了红色文化交流演出活动，一艺连心，以歌传情，共同唱响爱国拥军砥砺奋进的时代主旋律。那么在演出的混声合唱像有长征，还有四渡赤水出奇兵的雄壮的旋律当中来拉开了帷幕哈。随后像男生的独唱，像草原、我心中的歌、绿色军衣等等啊，这些节目是轮番上阵的，还有像女生独唱的晚风吹过哨塔、马兰恋歌是婉转动人的，还有像模特走秀，像丽韵全程展风华，以非常优雅的仪态来展现太行全程美丽形态的独特文化的魅力。女生表演像有好男官等你这样的咱们邢台本地的原创的这本土的原创节目哈，也向远道而来的马兰战友发出了热情的邀约。
1: 用生命演下去，
0: 这次的文化交流呢，是一场沉浸式的文化的，应该说是红色文化的熏陶，也是一次优质的艺术互鉴的交融，有效增进了两地文艺团体的沟通交流，进一步也激发了老干部爱党爱国、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热情。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的引领性生活资讯板块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到我们的下一个板块当中哈。那么大家通过视频直播观看的朋友能够看到，此时此刻我身边坐着我们今天的嘉宾啊。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有请到的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然后热爱跳舞的一位阿姨，张薇阿姨。阿姨您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2: 哎，大家好。
0: 非常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今天是我们节目开播的第一期。那么张薇阿姨也是我们今天第一位邀请的嘉宾。那么在我们的接下来的板块当中呢，将跟阿姨来聊一聊她的一些比如说退休的生活呀，还有一些她的一些兴趣爱好呀。在这方面呢，如果比如说有很多朋友有共鸣的话哈，想要来聊一聊，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进行互动。微信视频号搜索这个我看行885啊，然后就可以直接走进直播间来跟我们来进行沟通和交流了。那么首先呢，其实想跟阿姨聊一聊，就是现在咱们是一个退休的状态，您什么时候退休的呢？
2: 2022年。
0: 22年。退休
2: 4年
0: 了。
2: 对。
0: 那么就是退休之后咱们都干了点什么呢？
2: 退休之后我就热爱一些唱歌啊跳舞呀，就是这方面。然后是报了，我说不能在家光闲着呀，然后23年就先后报了湘都区文化馆举办的那个公益培训班，有中医养生啊，模特班，健身球，舞蹈班，太极拳班，电子琴班，然后2024年10月呢，又参加了湘都区不忘初心艺术团，
0: 那刚刚您看，您说退休之后啊，其实就已经开始就报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兴趣班、艺术班了。咱们报的班还挺多的，
2: 是，
0: 对，就是报了这么多这个咱们的喜欢的这个比如说刚刚说到的一些像舞蹈班呀，还有一些太极拳呀、电子琴班等等，就是在学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感受、不一样的体验？就是您更喜欢哪一个呢？还是就是哎，只要学过都觉得不错？
2: 都觉得不错，
0: 都不错。
2: 养生班也知道点穴位啊，哎，对自己身体也有好处。
0: 对，
2: 模特班纠正自己的体型，
0: 哎，体态
2: 走路跟那挺拔了啊。健身球敲打敲打穴位也挺好的。
0: 对，其实就是学点这个穴位按摩，就是回去有没有跟家里人聊一聊，就是比如说跟孩子呀，或者跟老伴儿说，哎，我跟你说，你摁点什么穴。有时候
2: 对，
0: 有时候就觉得，哎，我颈椎或哪儿不舒服，我跟你说，你摁什么穴，就立刻舒服。

0: 富点有过这种，
1: 对对对，也有，
0: 是不是也有？
1: 是，
0: 对，就是当时一开始分享的时候，也许家里人会觉得，靠不靠谱啊？但其实有的时候，哎，自己摁一摁，哎，觉得还就是还真的是有点效果。
1: 对，
0: 对，当时应该说是这样的一个经验，其实应该说是大家就会，觉得报这个班儿哈，他的这种有的时候就是一开始就带着一点点兴趣，但是报完之后就慢慢的就是很喜欢这方面。像比如说刚刚您说您也有这个舞蹈啊这方面，是不是年轻的时候也就挺喜欢这方面的？
1: 对，年轻的时候就挺喜欢，因为上班哈也没有空。那会儿我们那个桥东区工会主席就说，在音乐的伴奏下，舞蹈才是最好的一种锻炼方式。
0: 对，
1: 我记住这句话。
0: 嗯，
1: 后来退休以后，哎，就找这儿看看那儿看那哪个适合自己哈。最后在那个图书馆那儿，哎，有一些锻炼的人跳广场舞的，我觉得适合，就经常去那儿。
0: 其实就是一开始之前啊，之前就是咱们喜欢的这个舞蹈，就是当时接触到的，就一开始就是广场舞吗？还是说之前不
1: 广
0: 一样
1: 场
0: 的舞种？
1: 舞倒是孩子那会儿上大学以后，然后就去那个健身房。健身房有那个肚皮舞啊、踏板
0: 哦，
1: 操啊，
0: 对，
1: 然后各种舞蹈，后来有点基础了，才跳的广场舞。
0: 跳的广场舞，就刚开始跳广场舞的时候，就是特别那种动感的音乐。刚一开始就是加入到这个其中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我好像不太敢，就是跳啊，或
1: 对，刚开始
0: 就是有
1: 动
0: 一。
1: 作伸展不开，
0: 对，就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僵硬，觉得，哎呀，我这怎么跳呀？我怎么加入啊？有没有这种感觉？
1: 对，僵硬就是一点弄不开。哎呀，后来就一点一点跟着，刚才节奏也跟不上，动作也不敢跳。
0: 对，就刚一开始跳的时候就觉得，哎，我挺喜欢这个音乐。有时候觉得，哎，看着还挺简单，但是有时候一跳一跳，觉得好像这个点儿踩的不太对，这是怎么回事？练着练着就好了。
1: 对，一点点看，先学步伐是吧？然
0: 对。
1: 后再手再跟着练。
0: 对，而且有的时候就刚一开始，因为咱们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就是退了休之后，会发现其实，在上班的时候就能发现自己家的周边其实都会有一些这种哎特别爱好娱乐的一些这样的群体。退了休之后有时间了，哎，我们就去加入到其中了。那么，然后刚刚我还看到您说哈，您还加入到了这个老干部初心艺术团。
1: 对。
0: 哦，对，刚刚我们正好说的这个资讯当中，哎，就有这个艺术团，就是正好是前2天的这个活动，您是不是也在其中参加了？
1: 对，是参
0: 嗯，
1: 加了。我们
0: 您
1: 那儿
0: 参加的，
1: 的团长是以前在那儿，他是红二代吧？是他的父亲是在那核试验基地，然后退休以后，他们也都退休了，全国各地就巡演，但是都是免费的公益的活动。
0: 其实就是参加这个活动的话，您还记得就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因为咱们的这个活动应该就是说，一旦有比如说一些节日啊或者一些节点，我们都会有一些这样的演出。您还记得就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演出时候那种心态吗？
1: 挺忐忑的心态，没参加过这，哎呀，特别紧张。像今天似的，第一次来这，那会儿
0: 没。
1: 也是不知道手往哪儿放，演出面部表情也紧张。后来参加多了才知道了。
0: 对，就刚一开始，尤其是上舞台的时候，大家尤其是跳这种群舞，都会有不同的这个站位。对，有的时候还得跳，大家都得步伐一致。
1: 是，有时候就是错位了，就。
0: 对，因为有时候这个稍微一错，就觉得哎呀，我好像跟别人不一样。对，有的一些叔叔阿姨就有的时候表演就觉得，哎，我就这样跳着，突然发现我跟大家好像动作不太一样，还是就转的方位不一样，这时候心里就有点慌了。其实慢慢慢慢的就已经很有经验了，现在。
1: 对，现在都能及时纠正过来。
0: 对，很有经验了，就是比如说再加入新的一些咱们的这个成员，就能跟他分享一点自己的经验，到时候在这儿比较好一点。对，其实这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这样的体验。在每应该说是在咱们每次参加这个活动过程当中，每次的感受应该也是都不一样的。然后您参加了这么多场活动，就是有没有就是觉得哎记忆是比较深刻的，印象比较深的一场。
1: 深的就是最近的一次，就是和这个马兰退役军人艺术团交流的，看到他们的风采哈，哎呀，真是退役不褪色，特别精神，人家唱歌舞蹈，都值得我们学习。
0: 嗯，确实啊，就是每一次的这个演出所带来的这种体验感受都是不一样的，都会有更深一次的这种了解哈。这是刚刚我们说到的阿姨的就是退休生活啊，都参加了哪些自己的兴趣爱好，参加一些这样的一个活动哈。嗯，那么应该说就是很多的这个兴趣爱好就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不一样的一些这种调味儿。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这个兴趣爱好，比如有的时候就自己觉得我心情比较低落的时候，就是是不是就是跳跳舞啊或者唱唱歌啊，然后就是心情就突然间就能改善一下我们这个心情。
1: 哦，是，
0: 嗯，
1: 有时候在家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儿，
0: 嗯，
1: 我好看中央三频道，
0: 哦，
1: 那么歌舞频道，
0: 对，
1: 文
0: 艺，
1: 对，
0: 文
1: 艺频道，
0: 嗯，对，
1: 哎，一看唱唱歌就忘记了。要有什么烦恼的事呢，哎，晚上去跳跳广场舞，
0: 哎，
1: 是吧，跳一个小时就忘了回来心情就好了。
0: 那您爱看那个中央三，您爱看哪些节目？
1: 那个有时候开门大吉
0: 啊，开门大吉，小尼开门大吉，
1: 哦，
0: 是吧，
1: 哦，对，猜歌
0: 对，每次猜的这个过程其实这个过程挺，就是自己在猜这个过程，每次在小尼揭晓答案的这一刻，其实自己也挺紧张的。
1: 哦，对，自己也跟着想。
0: 对，好像就是我就是这个观众一样。
1: 嗯，是。
0: 对，确实啊，就是一旦喜欢，每次看到这样的一个节目之后，有没有比如说看到这些歌之后，或者听到这些歌之后，你就会想，哎，我们这个舞蹈要不要也学学这首歌，或者跳跳这些歌？
1: 对对对
0: 对，
1: 是，也是。
0: 然后或者有时候这个歌一出来，然后就会说，哎，这个我们跳过，我都会跳，我给你跳跳。
1: 对对对
0: 对哈，啊，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些兴趣爱好就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不同的一些这种调味，也是让我们的生活有更不一样的一种生活的一个方式哈。嗯，那么应该说刚刚我们说到了您的一个兴趣爱好，后来也说到了就是这个咱们在这个兴趣爱好之余，其实应该说我们随着年龄慢慢的增长，其实会关注到，就包括刚刚我们说的报了那个养这个穴位，有就是类似其实也是养生。
1: 嗯，
0: 对，
1: 对
0: 于养生这方面你有没有哪方面就是觉得哎还不错的一些方式方法能跟我们聊一聊？
1: 养生方面现在就是做到晚上就是11点之前是吧，睡。
0: 11点之前。嗯，11点之前睡。早晨早起吗？一般，
1: 早晨一般6点半，带着孙子去打火拳，打篮球，
0: 打篮球。哦，
1: 对，
0: 每天就是有，只要是有时间，天气好了就带着去打篮球。
1: 哎，对，现在那个打火拳也张正，篮球培训班。
0: 哦，确实是哈，每天早晨那人还挺多的。
1: 嗯，
0: 对，看到有一些朋友发过这个视频。每天啊，早晨带着这个孩子去打篮球。
1: 对。
0: 然后那个关于那，比如说在就我们的饮食方面，有没有就是了解养生之后跟之前的一些习惯有不一样的？
1: 是，又不一样了。以前就是好吃点油腻大的哈，肉啊，现在就是清淡了，
0: 清淡一些。
1: 对，都看那个吃那个亚麻籽油，
0: 嗯，
1: 什么橄榄油。
0: 对对
1: 对。吃这些清淡点食物，青菜呀，很少吃那个油腻的了，蒸啊煮啊，以这个为主哈，
0: 就是，
1: 不那么煎啊
0: 炸
1: 呀，
0: 啊，
1: 哦，对
0: 对，就是把那些高油的高盐的一些就是原来爱吃的一些东西，慢慢的就尽量少吃。这方面的一个变化，就突然这样的一个变化，就是有没有就是说突然间就因为跟孩子有时候在一块吃饭，在养生方面有没有会突然间发现你们现在这个生活方式不太健康，会不会就是说你这个不太健康，我觉得你应该怎么样，有没有跟孩子说过？
1: 也是，我们都是晚上就是少吃，比如吃点清淡的。年轻人就是，哎呀，晚上一天了没吃好，觉得哈，
0: 对，
1: 他都得买点那个，
0: 对，
1: 肉一类的，
0: 是的，对，因为咱们的习惯就是晚上一定要吃大餐，吃好，就包括咱们逢年过节也是聚聚吧，家里人好久没一起吃个饭了，然后哎，就是晚上咱们吃个饭，
1: 对
0: 对，然后但是我们现在养生呢就讲究晚上我们尽量少吃一点，吃的清淡一点，
1: 对，
0: 对，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有没有就比如说每跟孩子比如说一块吃饭说哎呀不行你看你这炸鸡吃的有点太油了啊那你就少吃点儿、有没有跟他们说
1: 是有时候也这么说
0: 是不是、那孩子都怎么样就嗯好的好的还是、哎不行我。

0: 我不行，我必须得吃。啊，哦，就必须得吃，必须得吃，是是是，我也是这样啊。每次觉得哎，我好累啊，我今天一天，我就是觉得我今天开心了，我得吃点，吃点好的；不开心，得吃点好的。我累了，我得吃点好的。然后我不累，我还想吃点好的。现在就是对，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的一些想法跟观念，其实跟一些我们的。
1: 孩子或者再小一点的这些观念其实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如果比如说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就是稍微有点这种情况，到时候您会直接跟他们去沟通和交流吗？
0: 啊，对，会。
1: 咱们是就坐下来好好的说一说，还是有的就是我跟你说你这样就不行啊，然后你必须怎么怎么样。
0: 坐下来给他们好好说，
1: 好好沟通一下。
0: 对，沟通沟通，聊一聊，就会发现哎，其实哎，我们这思想一仗一碰撞。
1: 然后就是那就是你看您平时也带着这个我们的这个您的这个孙子孙女哈出去玩，那他们就是在跟他们出去玩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就是有没有这个比如说在出去玩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有没有遇到他们想玩的这个东西，会觉得好像是有一点点的危险呀，或者他比如说他们想吃的一些东西有一点点太油腻了，有的时候会不会就是哎跟他们说不要。 不要就是说咱们尽量吃的稍微清淡一点呀，或者比如说咱们不要就是这样的一些行为有一点点太危险，有没有就是跟他们一说他们，他们有没有就是觉得，不行，我就是想这样玩，然后就是说我就喜欢干这个，有没有就是说在这方面有没有过遇到过类似这样的一个问题？
0: 也有，
1: 有，是。
0: 也有，就是他们平时喜欢干什么呀？就是他们喜欢干的一些兴趣爱好是什么？愿意上游乐场玩，孩子们其实，
1: 对，有，但是游乐场有很多的一些大的项目，他们是更喜欢哪些？就是蹦蹦跳跳的，或者
0: 蹦蹦跳跳的，
1: 蹦蹦跳跳的，
0: 哦，对，充气城堡啊，
1: 对，然后小就是。
0: 就是小男孩跟小女孩，其实有的时候喜欢的不一样。您要说您早晨带着孙子去打篮球，对，打篮球。如果是小女孩的话，有时候其实就喜欢比较梦幻一点的，旋转木马呀，旋转木马啊，对，那个什么娃娃一类的，喜欢小娃娃是这样的。您有没有就是突然间一瞬间，就是比如说看他们在那玩，或者在某一瞬间觉得有特别温情的一时刻，就突然间就觉得哇，这一幕。
1: 让你觉得哇，好，这一幕就是这种岁月静好的一种感觉。
0: 哦，是，有。
1: 对，这个时候就得拿镜头，一定得记录下来。对，平时有没有就是热爱记录生活吗？您就比如说有时候看到花草啊，或者出去玩啊，突然间哎，我想拍一下，哎，在出去玩的时候哎，给孙子孙女拍补拍一张，或者哎，我觉得这儿不错，我自己来个自拍。
0: 行，有，
1: 是不是？对，自己会不会也往一些平台上发，就给自己的好朋友分享一下，哎，你看我今天拍的这个不错，然后或者我们比如说每次演出完了，我们就是发个抖音啊，有没有？偶尔也发，
0: 对，有时候发，
1: 对，其实这就是我们记录生活的一种这样的一个方式吧，哈。其实今天跟我们的张阿姨聊了聊，就是她的一些比如说。
0: 退休的一些生活呀，还有他的一些兴趣爱好哈，其实也还有很多点，也是我们没有聊到的。还有包括我们刚刚说到那个演出，只是单纯的说了说咱们前几天的这个演出，其实咱们也参加过挺多的演出哈。您看，您是22年退休的，4年陆陆续续都还参加过哪些演出呢？
1: 从去年参加了，去年6月份参加了湘都区组织部举办的思想政治课。
0: 继那个新入党的党员积极分子，入党宣誓，然后汇演，7月份参加了由省人大政协来我市调研，在湘都生态园模特演出，然后8月8日参加达活泉公园全民健身日，这个健身球演出。 然后还有8月份参加邢台市庆祝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晚会，这个演出了舞蹈。9月份参加了湘都区老干部局举办的99重阳节慰问老干部演出，然后12月呢参加了在邢台电视台银铃风采，那个演唱会，我们演的是葫芦丝舞蹈。11月参加了邢台市群艺馆。 举办的专场文艺演出，然后今年1月3号在万达广场举办那个元旦

0: 香都区文化馆元旦文艺汇演。四月底在这个市老年大学旁边那个劳模公园
1: 啊，劳模公园
0: 哦，演出了《健身球》那个《百泉之约》。
1: 哎，
0: 六月26号又参加香都区思政课，那个各办处呢村社区支部书记培训班演出。最近一次就是8月24号，新疆马兰和基地退役军人艺术团来我市交流演出。
1: 其实听您说了参加这么多活动，就会觉得其实退休的生活也是多姿多彩的。对
0: 对
1: 对，
0: 是，不能老在家就是坐着是吧？
1: 对，就是自己的生活应该也是丰富的。有的时候就是你比如说帮就是带带孙子带带孙女出去转转，但是也得有自己的生活。
0: 是，
1: 对，
0: 退休以后对还得走出去，走向社会，是吧？不能与社会脱节。
1: 对，是这样的。其实今天你看我们聊了这么多哈，我们会发现这个我们张薇阿姨的这个生活，其实在退休之后也是进入到了不同的另一个这个不一样的一个这种体验当中哈。但是看一下时间，我们节目要结束了哈，欢乐的时光真的挺短暂的啊。因为这个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哈，分享的这些很多东西，你看我们的节目叫银铃新生活，然后会发现我们关注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银铃也是引领大家的一个新生活哈。也非常感谢今天张薇阿姨跟我们一起来畅谈您的生活，分享经验，来交流心得哈。也希望每一期节目都能为大家的生活增添一份温暖，增添一份收获，增添一份乐趣。感谢您的分享，跟大家说再见吧。
0: 好的，观众朋友再见，谢谢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您的全程守候，我们明天上午的9:30不见不散。
0: 再见。
2: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5: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关爱儿童，让爱成长，关注儿童成长，共创美好未来。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3: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6: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7: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8: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静一。今天《航风热线》为您带来特别节目《文明城市创建直播间》，上线服务的单位是河北省眼科医院，带队负责同志是河北省眼科医院副院长刘延东。刘院长您好，欢迎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首先和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刘院长。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刘远东，很高兴走进航风热线栏目，能给大家伙服务。
8: 再次欢迎您的到来。今天随同刘院长一起来到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还有河北省眼科医院医务科副科长袁立飞，医保科副科长尚静普，门诊部负责人王宪红，欢迎大家的到来。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同步直播。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如果说您在河北省眼科医院的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医德医风建设、航风建设工作等方面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都欢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参与节目互动。 网络参与的朋友呢，也欢迎大家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或者行动新闻，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行周报以及行台网，进入到问政行台的界面，也可以在线反映您的相关诉求，真诚欢迎大家的参与。好，刘院长，我们今天进入到文明城市创建直播间的主题当中，河北省眼科医院在今年上半年在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中又做了哪些具体的细节？节目一开始您先就这个问题和大家来沟通和交流一下吧。
9: 我们是每周参加这个志愿交通服务项目，这是固定的项目，差不多今年也参加了有40多次的这个文明服务，有300多人次啊，这是我们做的一些工作。
8: 好，在我们的各类活动哈，文明交通还有创建文明城市以及联创共建等方面哈，河北省眼科医院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河北省眼科医院作为较大的专科医院，老百姓也比较关注，在今年上半年我们都有哪些亮点工作，您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9: 一个就是说，我们就是说作为这个全国的这个先进集听党组织，在这个7月1号，在这个人民大会堂受到了接见，这是对我们医院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件荣誉。还有公立医院考核的时候，我们也连续6年获得全国的 A 级的这个等级啊，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儿。还有一些公益的活动，我们就是说在这个2026年，我们每年进这个小学生牙齿筛查，我们是进行，是我们医院做了差不多20000多人次的这种筛查工作。还有一些这个全国的爱眼日啊、爱鼻日是吧，这个青光眼周啊，我们都进行一些这个义诊活动。是吧，就是我们这上半年做了这一些的工作。
8: 从我们医院的这种建设，以及到为全市这种公益服务，以及医院的这种医疗服务方面的提升，都做了诸多的工作哈。好，刘院长，我们看到网络平台啊，有朋友留言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哈，他说自己眼睛不好，岁数大了，不会预约挂号，孩子也不在身边哈，想问一下怎么去挂号？应该是一位岁数比较大的一位朋友哈，我们医院有没有相应对于比如说特殊群体，像这种行动不太方便，有没有子女在身边的老人，有没有这个预约挂号或者是这方面的一些帮扶的服务呢？刘院长，这个问题我们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
9: 我们那个医院挂号有多种形式，是吧，现在也打造智慧化多样化的形式，具体形式可以让我们门诊部的献红同志给回答一下。
8: 好，有请门诊部的负责人王献红来去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
10: 好，我们老年人呢挂号的时候呢，我们现场呢也保留人工挂号窗口，还有是我们同时呢也设有他这个预约的一个电话，也有我们现那个预约电话呢是3237205，上班时间是都开放的。还有呢，我们现场呢还有一些志愿者在现场呢协助老年人一个操作，方便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一个群众就医。
8: 没错，我也理解这位朋友所提到的一个问题啊，因为现在我们说挂号途径比较多，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通过网络这个挂号提前是不是已经占用了一些这种号源，老年人不太方便这个预约挂号，网络挂号到现场之后是否还能够顺利的挂上想要去看的这个医生，这个问题我们来给大家解答一下吧。
10: 这个是可以进行挂号的。如果您是专家号的话，可以在那个专家门诊，或者是找医生直接进行加号。如果在没号的情况下，
8: 还可以加号哈。好，还是非常方便的哈。好，我们看到有朋友打进热线了，来接听一下，打入213-0255的这位朋友，您好。
11: 哎，你好。
8: 哎，您好，是您的电话，有什么请讲？有什么问题请讲。
11: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孩子长期在咱们医院做这个弱视的治疗，挂咱们那个小儿眼科的一个号，然后应该是从今年9月份来着，我记不清了， 咱们系统是不是改了呀？然后我们就老挂不上号，然后到了那个现场的时候，我们也加不上号，然后我们已经耽搁了好长时间了，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呀？
8: 嗯，系统和之前感觉操作起来不太一样了哈，那这个问题，
11: 就是以前的时候是，如果网上挂不上号的话，现场会留一部分号源，或者是说我们也可以找，就是说看病的医生当天给我们加个号，哪怕我们排到最后呢。但是现在是现场也加不了号，确实病号也是多，我们也能理解。
8: 嗯，
11: 但是我觉得孩子的治疗也有点耽搁了。
8: 嗯嗯嗯，确实是哈。刘院长，我们看这个问题，哪位嘉宾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
9: 叫向红吧。
8: 嗯，好，有请。
10: 我来说一下这个问题。我们门诊呢，目前是实行的实名制全预约诊疗模式，现场、窗口还有线上预约共用了同一个号源池，线上呢号源如果约满的话，现场号源也就挂完了。我们这么做呢，是为了杜绝号源的一个囤积，保障所有患者公平挂号。还有刚才这个患者说到加号的问题挂不上，他是斜视小儿眼科的一个患者啊，我们如果是斜视，如果是斜视弱视的患者及术后复诊的患者呢，医生会在接诊负荷范围内呢酌情加号。若是单纯的近视、散光、常规的这类普通视光需求呢，除了小儿眼科门诊以外，大家可以选择近视防控门诊、眼科门诊、视光学科门诊等，号源呢相对充足。同时呢，我们也会动态的调整，增加专科门诊出诊力量。
8: 嗯，好，这位朋友，我也补充问您一个问题啊。您提到说后续在现场加号也一直都没有成功，这个具体您是怎么操作的呢？这位朋友，您还在线上吗？
12: 你好。
8: 嗯，就是您刚才提到嘛，一个是挂号挂不上，再一个到现场可能加号没有办法加成功哈。这个加号您是具体怎么操作的？因为刚才我们门诊部的负责人有提到线上会有一些，这个现场会有一些酌情加号这个情况。
12: 可能也是赶上寒暑假了吧，因为患者也比较多。
8: 嗯，
12: 然后就是说到那以后，就是说那个已经加不了号了。
8: 嗯，
12: 然后就是说我们也是一直挂，就是这个暑假我们一直没有挂上号。
8: 嗯，等算这个暑假一直没有挂上号哈。好，
12: 对。
8: 嗯，王主任刚才提到的说这个近视的，我们有一些其他的这个门诊可以去再进行这个复诊。斜弱视，这位朋友提到的是孩子弱视的问题哈，他这个号怎么去具体操作？
10: 如果他是斜视弱视的患者，现场没号情况下，可以去科室分诊台进行加号。
8: 嗯，可以到科室的分诊台进行一下加号。
10: 嗯，
8: 您再尝试一下，可以吗？
12: 哎，好的。
8: 嗯，好，还有其他问题吗，这位朋友？
12: 没有了。好的，
8: 好，
12: 谢谢啊。
8: 也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嗯，好。其实我们也知道暑假期间哈，相对来说看诊的病人会多一些哈，我们也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咨询方式去了解是否有相应的一些加号的途径和方式，确保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如期的进行一个复查和检查。好，我们继续来看到在网络平台有一朋友反映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刘院长，他说上回去眼底门诊排我后面的两个人直接跟我一块进屋等了啊，时不时还跟医生说话，说医生也没有管。他说看病涉及到个人隐私啊，不应该一个病号一个诊室吗？说希望是不是可以维持一下秩序啊。这是这位朋友在就诊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件事情哈，可能是体验方面的一个问题，我们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
9: 这个个人体验这个问题确实应该做一个一人诊室，但是说个假期吧，人特别多。
8: 嗯，
9: 根据现在的情况，我们很难做到这个一人一诊室。
8: 嗯，
9: 是吧？我们努力往这边努力吧。
8: 嗯，
9: 有的时候我们，你就是刚才这个病人说的，
8: 嗯，
9: 他这个一排排很长，
8: 对，
9: 就是一个盯一个。
8: 嗯，
9: 是吧？这个医生有的时候人数也不够，还要维持秩序啊，看病啊。
8: 嗯嗯，
9: 确实有点力量有可能达不到。
8: 嗯，
9: 我们 也是往这边在努力吧。
8: 嗯，对，其实我去到咱们医院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体验，有很多带着这个受带的志愿者，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性质的一些人群哈，是否比如说我们可以考虑增加一些志愿者，在这个病号比较多的时候相应维持一下这个就诊的秩序哈，可以通过这方面我们简单的去尝试一下，你看这样可以吗？
9: 嗯，我们也在做，你假如说人特别多了，我们增加保安啊，拉警戒线啊，是吧，增加志愿者呀，
8: 对，
9: 但是这方面吧可能有帮助，
8: 嗯，
9: 但是说完全杜绝有时候也很难，
8: 嗯
9: 是吧，我们下一步我们再继续加强增强服务吧。
8: 嗯，好，我们也收到了您的这个就诊体验方面的一些建议了哈。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今天的内容哈。在今天已经是进入到了八月底，即将快要到九月份了。在今年的下半年，咱们河北省眼科医院有哪些工作的重点？刘院长，您今天借节目的时间也跟大家来去沟通和交流一下吧。
9: 嗯，要是说下半年来说，我们可能就是一。就是增加公益性的活动，
8: 嗯，
9: 是吧？下半年呢，我们现阶段要做的一个是，邢台市中小学近视防控的普查工作，
8: 嗯，
9: 这就是普查工作，就是全市有70万的中小学生的这个近视的，你的视力啊、验光啊这些检查，我们要进行。现在我们在进行试点工作，
8: 嗯，
9: 试点工作全市要铺开，这是在市政府。这个领导下的，我们协同这个教育局啊，还有卫健委啊，
8: 嗯，
9: 一块做的这一些公益事业，
8: 嗯，
9: 是吧？真正要摸清我们邢台市这个中小学到底是这个近视率是多少，是吧？原来我们是普查，
8: 嗯，
9: 这是一个数来说不是很真实的，有误差，
8: 嗯，
9: 这个普查以后这数是比较真实的，摸清数了以后。为我们这个中小学这个近视防控，就是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8: 嗯，
9: 是吧？我们数多少，我们怎么做，就有指导性的工作，
8: 嗯，
9: 这是公益性的东西，
8: 嗯，没错。再看一下您啊，刘院长提到了一个公益健康服务哈，我们又有朋友打进热线了啊，来接听一下，打入213-0255的这位朋友，您好。
13: 你好。
8: 嗯，您好，有什么问题请讲。
13: 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来咱们医院看病住院的话，就是异地的，这个医保这一块报销，
8: 嗯，
13: 就是怎么办理？
8: 嗯，
13: 然后是哪些就是在这个医保范围，就是可以就是在这个医保范围里边能报销的，
8: 嗯，
13: 还有哪些不包括？
8: 嗯，
13: 就是我们分不清，然后我们可能。近期可能因为之前来过，然后近期可能要再去，就是这个异地报销我们怎么办理啊？
8: 异地报销的问题哈，那刘院长，我们这个问题请咱们医保科的
9: 对
8: 上级，
9: 上
8: 科长，您来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
14: 好的，感谢您选择河北省眼科医院啊。河北省眼科医院呢是作为一个区域性的一个眼科中心呢，外地患者比较多。在这一方面呢，医保的报销方面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近两年嘛，应该说为了患者的就医体验，患者的报销呢有两种形式。如果您是异地的患者，异地呢现在在河北省医保的概念当中属于跨省异地，属于异地。然后呢，您来之前如果就是一种普通的疾病治疗的话，有做一个备案。备案之后呢，可以在享受出院的时候直接报销。备案的形式有两种，一个是如果您可以在手机上操作的话，是用手机上直接做备案。如果老人呢小孩

0: 方便的情况下，可以电话联系参保地的医保局进行人工备案，备案成功以后出院可以直接报销。刚才您提到的一些报销的一些项目的情况下是这样，报销两个层次，一个是报销的比例和患者的起付线是由您参保地的医保来决定的，然后呢，您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使用的一些收费项目是按照就医地的目录项目进行报销。回答完毕。
1: 嗯，好，您看跟您解释清楚了吗，这位朋友？
2: 就是报备的话，就是报备我们要就是要登记好，要去咱们眼科医院看病住院，是这样，是这类的吗？
1: 嗯，报备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尚科长？
0: 报备呢，是指的异地的患者进行一个医保报销的报备。两种形式，一个是电话联系您参保地的医保局，另一种方式呢，您可很方便的在手机上进行操作，都可以。
2: 手机上搜索什么呢？
0: 可以安装一个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在上面直接操作。
2: 哦，国家医保平台 APP。
0: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2: 啊，服务平台。
0: APP。对，
2: 哦 ，APP， 哦，好，自己操作就行，是吧？
0: 对，可以。
2: 那个是尚科长是吧？我想再问一下，就比如说我医保报销这一块，比如说扣费不清楚的，我怎么去查询呀？
0: 您那个扣费不清楚的概念是这样啊，出院直报了以后呢，关于扣费，您都可以在手机上，也可以在那个国家医保服务平台上。可以具体查询，然后您在出院的时候呢，我们会提供结算单据、结算明细都可以查询。如果您在拿到这些票据的时候不清楚，可以随时到医保科去进行咨询，由专人的给您进行解答。
2: 好的，谢谢。
1: 好，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谢谢您的参与，再见。好，要提示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3: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1: 欢迎大家回来，耳边收听到的依旧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今天呢，为您带来特别节目《文明城市创建直播间》，上线服务单位是河北省眼科医院。如果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您在河北省眼科医院的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医德医风建设以及航风建设工作等方面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都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好。刘院长，刚才在上半段我们就2026年下半年河北省眼科医院的重点工作，您提到了一点有关于这个公益健康筛查方面的活动哈，还有其他哪些方面的重点工作，下半段我们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刘院长，
4: 重点工作我们医院现阶段是医院三区还有一门诊，是吧？现在主院区吧，我们有个27工程，是吧？这是一个科研楼、科普楼，还有这个科研教学制剂室，这个基本上下半年我们到9月份就开始启动，这样来对这个就是尤其科普工作，基本上是给全市进行开放宣传，近视防控啊，耳朵呀、牙齿啊这个宣传工作，科普工作的是我们做的这一些，还有我们在这个老院区啊，这叫顺头院区，我们做成一个以这个口腔和视光为主的一个门诊部，这样来就是说，这样大家伙看病的时候就是更方便一些，是吧？这是以牙齿为主的，还有一个这个石家庄院区建设，我们已经进入一个要这个装修阶段，假如院区弄好了以后，对提升我们邢台这个形象，眼科医院这个在全省的这个位置要有很大的个促进作用。还有一个马上9月份开了一个桥西有个门诊部，门诊部就是说在牙齿

0: 视光这一方面，我们着重做这项工作，这是我们下半年要做的这个医院建设上的这一些重点。
1: 好，感谢您的介绍哈。好，我们看到又有群众打进热线了，来接听一下，打入213-0255的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讲。
2: 我想问问刘院长，他这个好雨吧，在打着从衡水这边上那里去，找刘院长做这个激光手术去给孩子。
1: 给孩子做。
2: 然后那个医保能报销吧？医保能不能报销？这手术危险呗？
1: 几个问题哈。
0: 三个问题吧。一是挂号的问题，挂号呢，挂我的号一般是周一或周二的上午，这个号，这是你可以从外地的吧，从网上挂。
2: 听俺村里人说，你做的挺好，但是好不好挂啊？这
0: 不好挂。还有一个可以现场挂，挂了以后来了，来了以后到时候直接就说找我来，也一般到这只要我在，都给你加号，这个没问题。
2: 对，俺村里去的人可多了，说你这个手术做的挺好，就愿意找你做。
0: 行，没问题，周一或周二的上午找我就行。是吧？
2: 行了，那不能报销呗？你报
0: 销
2: 呢？
0: 既是手术这一块是不报销的，全部是自费。
2: 那再问问这手术危险挺大吧？
0: 近视手术它分两种，一个是激光手术，一个晶体手术。这个手术整体开展也有30年了，是吧？做的人也很多。整体这个手术是很安全。
2: 咱上那去都寻思也相信咱医院的技术好。这老都听人说，这医术又好，医德又好的，俺都愿意叫孩子上那里做去啊。
0: 这个没问题。
2: 行，
0: 你
2: 行了，谢谢您啊，刘院长。
0: 好嘞，
2: 这
0: 谢谢这位听众。
1: 好，也感谢您的参与。好，刘院长。
2: 好嘞。
1: 您也是这个屈光手术的专家哈，其实现在呢，很多的年轻人还有应届的学生，因为各种各样的需求，做手术的需求也越来越多了，人也越来越多了。今天也借由节目的机会，您跟大家来说一说吧，如果需要去做这个屈光手术，都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给大家做一下科普。
0: 做诊门工作吧，一般要来的他已经做了很多的思想工作，或者做了一些很多的这个调查呀、询问呀、网上的了解，它一般有一定的基础了。一般就是忽略的问题，就是说，有些人他就是想摘眼镜，他很多是戴的隐形眼镜。就是摘的隐形眼镜一周再来，这比较好。这样呢，我们采集的数据比较真实可靠。是吧？就是说效率提高。一个隐形眼镜要摘掉。是吧？再一个来的时候吃饭来着不受影响，可以吃。是吧？在我们检查基本上最好是网上提前挂上，因为我们这好多的专家，你如果想找哪个大夫做了，我就挂他的号，按约定的时间来了以后检查，基本上是一个小时就检查完了。查完了以后可以大夫给你约手术，约哪天，是吧？想约哪个大夫的哪一天，他就是提前给你定好时间，术前再开上药，然后给你一些术前注意事项，包括一些文字上的东西，一般就是说口头上说，文字等再给你，怕你忘了。然后到约的手术那天，也就是8点左右，你都来了以后，然后有一项的复光的检查，查了以后，然后再交费签字，然后就等待的手术。手术的，因为咱这的手术量比较大，是吧？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今年已经做了将近12000多人了。所以说到这以后可能要等，是吧？人多了就一个一个做。所以有个思想准备。
1: 对。
0: 肯定当天肯定给你做完，别管做到几点。是吧？然后了，查完了以后，你可能跟你做的手术不一样，你回去可能注意事项不一样，有的需要当天就点药，有的就不用点，第二天复查，这是都要来的。我们看看他的情况。然后就是说有些可能是外地的。外地的病人我们交代，有可能你可以在当地复查，就不用再来了，有特殊情况再来。为了方便患者，有的情况你做慢性的，你需要摘隐形眼镜，一般说在哪儿做的在哪儿摘，差不多1点左右，一周左右弄完了， 以后再给你一个预约的时间，打着多长时间查一次，有特殊情况再及时要复诊，基本上是这么个流程。
1: 基本上这个流程跟大家介绍得非常清楚了哈。好，刘院长，我们看到又有朋友打进热线了，来接听一下打入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是我吗？
1: 是您的热线，有什么问题请讲。
3: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我之前在眼科院就是看过牙，然后我想问一下，它一个是说镶冠，一个是种牙，这两个哪个比较好啊？
1: 两种方式提供给您了哈，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刘院长，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
0: 相关种牙来说，就是说这个牙就是缺，假如说缺一颗或者几颗，我们当然不然，原来就是说安牙，常用的说，就是原来我们都是镶冠这个做，但是这个镶冠它有它的弊端，所以现在种牙来说逐渐是越来越多了。这个来说，这个就是根据你的这个就是实际情况，我们要讲有些种牙可能要求的标准高一些，
1: 对，
0: 它的牙床啊、骨量啊，它够了以后才能种，它的成本要高一些，但是相当于一个小手术，是吧？冠牙来说，可能把这个牙，可能通过特种项挂到其他的牙上或者牙床上，这个相对简单一些，创伤小一些，但是这个要麻烦一些。这就是说一个问题有好几种答案，就是根据你个人的情况不同，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术式，是吧？假如不了解了，可以到当地的医生咨询，医生会给你一个个性化的治疗。
3: 那这个牙呢，就是这两种的话都用的时间很长，都可以用一直用下去吗？
0: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中间可能要有一个不合适的，咱给你修一修。
3: 那费用的话，是不是种牙要稍微更贵一点啊？
0: 种牙肯定成本要高一些，他要往上打个桩，打桩然后再往上再上一个牙冠，是吧？
1: 好，我们也可以再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哈，再去进行一些考量和这种选择，您看可以吗？
3: 可以，我想再问一下，这个在属于医保报销范围吗？
0: 这个尚科长，这个种牙在医保范围之内。
4: 好，感谢您关注医保的这个待遇享受的问题啊。咱现在医保是保基本、保疾病，属于一个基本的医疗保险。然后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种牙牙齿的修复呢，属于这个在牙齿治疗当中后结的一个等于算是整形的一个修复过程。在目前咱河北省规定，牙齿的修复和种牙不在医保的统筹范围之内，是这个情况。
3: 就是不报销呗，是吧？
4: 对
1: 对
4: 对，
1: 好
3: 啊。
1: 也非常
3: 好的好的，
1: 感谢这位朋友的沟通和参与哈。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再去解答更多朋友们的热线了。我看到还有一位朋友在线上哈，也希望您保持通话畅通。线下呢，河北省眼科医院的负责人将会给您回电话，来去了解您具体的需求是什么。那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航风热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守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6: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7: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 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8: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9: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10: 听到了，你说。
11: 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反映的家里跑水的问题，邢台水业集团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10: 解决了，挺好，感谢感谢。
11: 什么时候解决的呢？
10: 航风热线解决有1周了，感谢航风热线啊。
11: 不客气，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12: 喂，
11: 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12: 你说。
11: 哎，你好，您之前咨询老旧小区一户一表改造的问题，邢台水业集团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12: 后边没人给我联系。
11: 节目中跟您说了吗？
12: 节目中他说了，后边没人联系。
11: 节目中是怎么说的呢？
12: 就说找社区是吧？现在。
11: 是这样，我们也收到了邢台水业集团的答复。总表小区改造的话，需由属地政府负责牵头改造。
12: 哦，对，那我们就还是去找社区啊，这么说就是吧。
11: 社区街道啊。
12: 社区街道行，我们就最近就去找他们，跟他们联系。
11: 啊，对，那您可以先问问，有问题的话也还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
12: 好嘞，好嘞，好，谢谢。
11: 哎，不客气啊，再见。
13: 喂，你好。
11: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13: 你好。
11: 哎，你好，你反映家里水表异常的问题，邢台水业集团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13: 联系了，这次解决了。
11: 什么时候给你联系的呢？
13: 就是下了节目之后就跟我联系了。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是那个水表坏了，然后更换了一个新水表。
11: 那您对他们的处理结果是否满意呢？
13: 满意。这次是那个好像，负责人叫姓段，他挺负责任的，然后一直跟我联系。
11: 水表已经换好了是吧？
13: 换好了。
11: 行，好的，给您做。
13: 行，好。
11: 给您做一回访、
13: 感谢节目组啊。
11: 好，没事，再见。
13: 好，再见。
8: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9: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7: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9: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农历7月15，星期四。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是17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代表们纷纷表示，担当实干，谱写邢台跨越提升新篇章，聚焦极难筹判，我市多措并举增进民生福祉，我市联合报庄一件事改革为项目建设提速，河北五超邢台赛区第9场比赛8月29号举行，邢台队主场迎战新集队。 省医保局下发措施，医保六方面措施让基层群众看好病少花钱，京津冀深化商事制度领域合作，推动全域营业执照异地办发领全流程通办，五部门发文支持三级医院进一步对口帮扶县级医院，我国首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蓝皮书发布，每年最高补5000元，消费贷贴息政策优化，购车装修等纳入补贴，市场监管总局

谱写邢台十五五跨越提升新篇章。代表们表示，将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奋力开创邢台跨越提升新局面。我市聚焦就业、医疗、住房、养老等群众最关心的领域，谋划推进一批民生实事，推动民生保障从有解向优解升级，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居民。我市解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实现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结果互认，建成全程扁鹊堂40家，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中医药健康服务，持续对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开展适老化改造，为残疾人提供康复、脱氧等各类服务，成立低保特困两癌患病妇女救助工程专班，推进应报尽报、精准施救，深化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用心用情守护留守困境儿童健康成长，坚持稳岗位、拓渠道、提技能、促匹配、兜底线并举，新增城镇就业超39万人，4万余套国定保交房任务提前完成，城乡一体化建设加快推进，全市公路密度、国省干线公路密度、农村公路密度均居全省第一。2024年7月以来，我市全面推行水电气热网联合报桩一键式改革，在市县两级政务服务中心成立水电气热网联合报桩服务高效办成一键式窗口，实现一窗受理、一网办理、一次申请、一次办结的工作目标。我市推行水电气热网联合报桩一键式改革后，项目单位一次可以办8件事，办理时间从30个工作日压缩至5个工作日，递交材料从25份精简为8份，线上线下都能办。线上在省政务服务平台注册后申请实现不见面报桩，线下到政务服务大厅水电气热网联合报桩窗口也能享受一窗受理的便捷服务。记者8月26号从市体育局了解到，2026年河北省5人制足球超级联赛第16轮赛事将于8月29号19点在邢台学院体育馆开赛。本场是邢台赛区第9个主场赛事，邢台队坐镇主场迎战星级队。据介绍，2026年河北省5人制足球超级联赛邢台赛区赛事由省体育局、市政府主办，省体育局大球运动中心、省足球协会、市体育局承办。按照赛程安排，邢台队将于11月7号前参加26场比赛，其中主场赛事13场，客场赛事13场。上一轮比赛中，邢台队客场6-0完胜唐山队，位于联赛积分榜第6位。广大球迷可在互动吧微信小程序免费领取门票，观众将观赛凭证上传至一票游行微信小程序，即可享受市内多家景区门票减免、文创商品折扣、餐饮住宿优惠等福利。持赛事票根还可享受德龙驿站免费自行车租赁、市滑冰馆特惠体验等专属优惠。省医保局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卫生健康委研究制定了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若干措施，对优化医保基金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完善医保待遇政策、落实药品供应保障、优化价格与服务管理、提升基层业务能力等6方面16项工作进行落实，切实保障基层群众好看病、看好病、少花钱。若干措施提出，优化医保基金管理，强化基层倾斜保障，把省下的钱留给基层。科学编制基金总额预算，年度新增医保基金，原则上要适当向基层倾斜。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总额付费，合理做好医共体内结余留用分配，加大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倾斜力度。近日，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签署京津冀深化商事制度领域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京津冀商事制度协同从规则衔接向数字赋能、服务共建、深度一体化阶段迈进。三地市场监管部门提出共建一注册服务品牌，企业将在京津冀享受标准一致的办事体验。在畅通企业跨域登记方面，针对跨省迁移、
3D 将优化电子档案。

0: 信息互查流程，构建责任明确、溯源精准的登记档案管理闭环，实现简流程、缩时限。强化 3D 登记窗口人员业务培训、统一业务咨询和帮办代办服务标准等，实现京津冀全域营业执照异地办、发、领全流程通办。国家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公布“十五五”时期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银龄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在提升县级医院服务能力方面，方案提出支援医院要根据受援医院发展现状和县域医疗服务需求，以一般病在市县解决为导向，围绕受援地外转率高、就医需求量大的病种，帮助县级医院制定临床专科发展规划，进一步健全诊疗科目。通过团队带团队、远程医疗、远程手术等多种方式，将优质医疗资源精准输送至基层与边远地区，加强常见病和多发病诊疗能力、急诊抢救能力和传染病防控等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全国总工会牵头组织编写的《蓝皮书：中国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报告》在北京发布。《中国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报告》是全国第一部系统总结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理论成果、全面展示实践成果的蓝皮书。全书主要分为四个部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根本遵循、重大意义、经验做法和未来展望、改革任务的进展成效、石油石化、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等十个行业建设一流产业技术工人队伍的特色路径、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深化改革的生动实践。市场监管总局就2027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食品安全抽检计划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消费者可在2026年9月14号前登录市场监管总局官网，通过首页互动栏目中的征集调查查看详细内容，并提出对食品品种、检验项目等的意见建议。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邀请消费者代表、媒体记者等参与抽检计划制定工作，精准聚焦人民群众关心关切的食品安全问题，充分发挥食品抽检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作用。参考消息，近日刊发西班牙阿贝塞报网站报道，腰围较体重更能预测心脏病和中风风险。发表在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上的一项新研究指出，腰围较身体质量指数 BMI 更能预测心血管疾病风险。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新政解读板块，我们来关注。日前，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公布了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这次政策加码力度有多大？老百姓买车、装修能省多少钱？先看政策核心变化，提上限、扩范围。贴息额度上限从每年3000元直接提高到5000元，而且这5000元可以在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之间自由分配。更关键的是，贴息范围从过去仅覆盖信用卡账单分期，一下子扩大到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专项分期、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所有分期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表示，原有的贴息额度上限为3000元，信用卡分期业务贴息仅覆盖账单分期，对新增大额消费的刺激作用效果相对有限，因此贴息政策必须加码，以覆盖更多的真实消费场景，将购车、装修等长周期大金额消费纳入，同时通过提升额度至5000元来更好地降低居民边际借贷成本。政策落地速度很快，六大国有行在8月21号到22号密集发布公告，明确执行细则。与此同时，股份制银行等也陆续跟进。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表示，本次政策优化升级释放了更加明确有力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信号，用真金白银分担居民利息成本，体现了拉动内需的强大决心。其次，

释放鼓励合理信贷消费，但严控资金空转的政策导向，既支持通过贷款分期缓解当期消费压力，降低信贷成本，又通过相应机制防范套取资金虚假消费，确保政策红利精准惠及真实消费和实体经济。具体到操作层面，各家银行略有差异，中行、工行、建行、交行、邮储银行都明确，此前已签署过贴息协议的客户，系统自动适用新政策，无需重新签约。但农业银行需要客户签署补充协议，每张信用卡单独签。8月1号至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分期业务，多数银行表示可以联系网点申请补贴息。另外，银行特别提醒，办理贴息业务不会收取任何额外费用，谨防诈骗。民生资讯板块，我们来关注社交平台上大量关于暴食之后如何补救的攻略层出不穷，泻药、催吐、喝醋、刮油等各种各样的方法被不少网友奉为暴食后悔药。然而，营养专家指出，其中很多做法暗藏健康风险。营养专家表示，催吐会让食物和一些强酸性的胃液反流，容易灼伤食管，造成误吸。长期反复催吐还可能会发展为进食障碍，造成严重的营养不良。泻药的作用主要是在大肠排出水分和食物残渣，没有办法带走已经在小肠中被吸收的热量。长期使用泻药可能会造成肠道黏膜损伤，肠道菌群紊乱。像催吐、腹泻等情况，还可能在短时间内造成大量水分、电解质的流失，严重的可能会造成电解质紊乱，出现心律失常、肌肉痉挛等情况。除了催吐和吃泻药这两种流传最广的暴食自救误区以外，还有一些小众的补救方法也影响身体健康。比如，网传黄瓜、冬瓜含有丙醇二酸，可以抑制糖分转化脂肪，喝茶可以刮油，苹果醋燃烧脂肪。专家表示，丙醇二酸在蔬果当中含量十分有限，缺少充分的人体临床试验证据，达不到网传的减脂效果。茶水不会进入小肠带走脂肪，仅可以补充水分。长期大量饮用苹果醋会腐蚀牙釉质，刺激胃部，还存在血钾降低的风险。还有一部分人群暴食之后尝试不吃碳水，只吃肉和蔬菜的生酮饮食，这种行为也十分危险。专家表示，暴饮暴食往往在餐后血糖大幅波动，加重胰岛负担，这个时候如果立刻切换为低碳水、高脂肪和蛋白质的生酮状态，不仅不会正负相抵，反而会给身体代谢、血糖调节造成额外的冲击，进而引起疲劳、头痛、抵抗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肠道功能紊乱等问题。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闫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3: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1: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2: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备种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啊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2: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3: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涵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6: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8: 民热线温馨提示：
9: 大家好，我是。

0: 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骨医科的郝文健，健康骨骼是新时代全民健康的重要内容之一，建议您合理运动，科学营养，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及时防止骨关节疾病的发生，远离骨科疾病的困扰。
1: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外医科主任秦少龙，远离肛肠疾病，专心致志，让健康之路畅通无阻。
2: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糖尿病老年病科丁玉红医生。老年糖尿病患病率高，特异性大，需要制定个体化的控制目标和综合治疗方案，防治并发症和合并症至关重要。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三科主任齐学华。十人九治，我们治，治在必除，不再有后顾之忧。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眼科的金培新医生。控血糖，守护视力，让我们一起践行早发现早诊治、守护视力的理念，共同努力早期预防糖尿病眼病，保护良好的视力，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5: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6: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你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民意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FM90.3，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邢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呼吸科李敏南李主任。李主任是河北省肝病学会专业委员会委员、邢台市医学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委员、邢台市糖尿病防治协会会员、邢台市预防医学会肥胖与代谢病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参与多项糖尿病、呼吸疾病、高血压以及内分泌临床研究工作，曾经呢与北京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进行进修学习，比较擅长的是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甲状腺疾病、肾上腺疾病、骨质疏松症等内分泌常见病、高血压病、支气管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内科常见病的诊治。如果大家呢在这些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来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三部健康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好，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是非常欢迎李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李主任你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7: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李医生。
6: 好，非常欢迎李主任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哈。其实呢，李主任已经是我们节目当中的常客了哈，经常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进行科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互动到的这个话题呢，相信大家也是比较熟悉的哈，叫做糖尿病的叫做高血压的防御治哈。其实呢，这个高血压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这个疾病，就像是糖尿病一样，就是比较普遍的一个慢性疾病哈，也被大家称为是无声的杀手。其实呢，很多人都会觉得你像这个血压高，身体没有什么症状哈，然后就不用管，也不用去吃药去进行一个控制。其实呢，高血压呢从来都不是单纯的一个高血压，如果说长期控制不好的话呢，就可能会悄悄的去牵连我们身体当中的多个器官。那比如说就跟这个糖尿病控制不好，高血压控制不好，那可能会诱发一些其他的一些病哈。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把这些基础疾病、慢性疾病管理好、控制好。那么说到这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会想了，那我到底应该怎么样去控制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又应该避免哪些误区呢？等等等等哈，带着这些问题呢，一起来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给大家互动到的就是高血压。哎，高血压大家都知道哈，都是要知道把这个血压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范围之内。但是从我们医学上来说，这个专业一点来讲的话，高血压是指什么样的一些疾病？它主要是危害到我们哪些脏器呢？
7: 今天呢是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给大家来分享这个高血压的这个防治。

0: 实际上呢，在这个生活中，像我们院区呢，它是糖尿病院区，我们在接触的过程中呢，有很多糖尿病的病人，但实际上不管是糖病也好，高血压也好，都是常见病啊和多发病，尤其是对于老年患者来说。但是呢，有很多人就觉得我得了糖尿病了就是一件很了不得的事儿了，但是我得了高血压好像没有什么事儿，所以说今天呢，有这个机会呢，我就想给大家科普一下，看看这个高血压。那实际上高血压呢，也是我们老年人最常见的一些疾病，也是呢心脑血管的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它并不是像大家说的，我高血压了就吃片药就完事儿了嘛，它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血压升高呢，可以显著的增加老年这个发生缺血性脑血管病啊、脑卒中啊、脑出血呀，就是和梗塞呀等等这些，包括一些深功能衰竭呀，还有一些主动脉呀和外周血管的这些疾病啊，它也是老年致死和致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这个刚才也是说到是这个心脑血管的一些危险因素哈。那刚才也说到这个高血压是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在这儿呢，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现状呢？比如说得这个高血压的这些患者，就是老年朋友比较多一点吗？
0: 对，因为随着这个老年人他动脉硬化的这样的一个进展呢，这个血压呢是逐步的升高的。那我国呢也因为这个高血压的防治，其实也做了很多流行病学的这个调查，在2012年到2005年，其实当时的时候，我们全国也做了一个这个高血压的这个患病率的这个统计。当时的时候，这个患病率是53.2%，也就是说你有一半的这个人群在60岁以上的，他可能都合并了高血压。而到了2018年，这个调查又重新显示，在60到69这个人群已经有54.4%了，而到了70到79岁的时候，这个患病率就会升高到65.2%，而到了超过80岁以上呢，可能就有1/3的人群就得了高血压。
1: 看来这个跟年龄确实有很大的一些关系哈，所以说老年朋友一定要去注重我们这个血压的监测，是吧？你像这个血压，高血压有的时候确实是，身体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症状哈，有的时候可能是，就忽略了。其实有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有这个高血压的存在，只是自己没有去测这个血压，可能没有注意到，是吧？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你像这个高血压到底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些机制呢？
0: 这个高血压呢，首先呢就是，这个年龄呢越轻呢，它的动脉硬化相对来说就是更轻的，因为增龄呢是动脉硬化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那随着你年龄的增长，那动脉硬化呢一定是这个增加的，这个是不可替代，因为年龄你一年一年它肯定是要增加的啊。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外周血管的这个硬化也会加重这个老年高血压的发生，比如说这个下肢血管闭塞呀等等这些。还有呢，就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加，我们这个交感神经系统它的反应性是增加的，因此呢也会激活这个，因此呢就是使你的血压增高。还有就是我们随着年龄增加啊，我们肾脏会发生一些改变，然后会出现这个肾脏的这种排钠能力的减退。那如果你有这种高盐啊这种饮食的话，那可能就会，患高血压的风险就增加了。还有就是老年患者，尤其是这种合并肥胖的患者，他存在明显的这种胰岛素抵抗，也会引起血压的升高。还有呢，就是像这个主动脉弓和这个颈动脉窦的这个压力感受器，它出现了这种敏感性减退，那导致了这个血压的升高。
1: 跟这些都有很大的一些关系哈，就是动脉硬化呀，包括这个交感神经系统反应，还有一些刚才也说到了这个肾脏排钠能力的减退，还有胰岛素抵抗。可能大家一说到胰岛素，大家可能会想到糖尿病哈，其实它跟高血压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哈。其实，会发现临床上是不是有很多朋友都是同时患有糖尿病又患有高血压呢？
0: 是这样的人群非常多。
1: 他俩就像一个好兄弟一样，常常是接踵而来哈。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把它都控制在一个非常理想和非常科学的一个范围之内，才能够去减少一些其他并发症的一些发生哈。那你像这个血压高，它是在临床上有什么表现呢？是头痛呢，还是头晕呢，还是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呢？
0: 有的人呢，你看他，有的人他可能会表现像头晕，或者说这种头的这种紧缩感，好像戴了一个帽子呀，等等这些，甚至有的人呢，可能出现这种像乏力呀、多汗呀，还有心脏的这种不舒服的感觉，都有可能跟血压高有关。而我们老年人的患者呢，就是很多情况下，因为他的反应并不那么灵敏啊，还有就是一些共病的影响，比如你合并了很多这样的一些慢性的疾病，

所以你多数情况下可能不一定，比如说有脑血管病的这一部分病人，可能他长期啊，还有颈椎病的，他就可能出现这种头晕啊、头部不适啊，他也不长期的监测这个血压，那有可能就是你在血压高了的时候，他并不太清楚自己得了高血压病啊。那我们老年的患者呢，

0: 很多老人就说，我血压高压都180了，我低压才50多，这是有可能的，就是压差非常大。
1: 那你说像这个是高压高了危险，还是低压高了危险呢？
0: 一般情况下我们来说，高压高的话，这个血管的这个负荷是比较大的。那么低压高呢，往往就是和你这个本身代谢的问题，比如说糖尿病啊和肥胖呀啊这些相关。实际上，高压高的话，这个血管的它的压力是更大的啊，它容易出现这种脑出血呀等等这一项的
1: 就
0: 风
1: 比较
0: 险。
1: 危险是吧？好，这是刚才说到了这些老年患者跟他的这些血压升高有很大的一些关系哈。那我们继续给大家去分享这些表现都还有哪些呢？刚才说到的是这个血压升高，老年的这个血压升高。
0: 比如还有一些就是像血压波动呢比较大，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这个动脉壁的这种硬化的程度是增加的。那我们血管呢就跟气球一样，你一个新的气球你吹了，它很快就能回缩到正常去。但是呢，如果说你长时间的是处于一个这种吹开的气球，那你就回不到正常去了啊。老年人的血管也是这样的，因此呢，它的顺应性是下降了，而且动脉壁的这种压力感受器，它的敏感性下降，因此呢，它血压调节的功能是比较减弱的，所以说呢，就导致了这个老年高血压的患者呢，他的波动比较大，
1: 这
0: 虽
1: 就
0: 然。
1: 是为什么大家可能会说，哎，我昨天血压还是多少，这个今天怎么就升成这样了？我是不是有什么一些其他的问题了？就它的波动是比较大的哈。
0: 对，因为这两天呢，正好天气不也下雨嘛，然后大家也都说嘛，一场秋雨一场凉。实际上这几天可能就是，如果患有高血压的朋友，一定要注意监测血压，因为血压在波动最大的时候，就是秋天到冬天，还有春天往夏天走的时候，血压波动是非常大的。
1: 所以说这两天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血压哈，就是多多去监测，一旦有什么异常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抓紧时间去就医，问问医生，哎，我应该怎么样去预防它，或者是怎么样让这个波动稍微小一点，是吧？因为这个波动太大的话，是不是他的这个身体上也会有不同的这个感受啊，比如
0: 是，
1: 头晕啊、头痛啊这样的一些症状。
0: 对，有可能如果血压波动大的话，我们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还有呢，就是因为老年人嘛，他就是合并症比较多，还有很多就是合并这种衰弱呀，像这种反应能力减退，那么这种的话，就对于这种持续的这种高血压有一个适应，所以说他可能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这种靶器官的损害，但是他症状非常少，可能没什么感觉，所以很多人呢他就说高血压有啥事儿呢？我吃个药就行了。就没什么事儿了，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实际上的话呢，如果说你合并了像冠心病啊、脑血管病啊，然后包括一些外周血管和缺血脑血管病等等这些疾病的时候，那我们还是要注意监测血压的情况。
1: 好，这是我们说到这些表现哈，那还有哪些表现是我们很少去接触到，但是也要去提醒到大家的呢？
0: 还有呢，我们随着这个增龄的影响呢，我们这个难治性高血压的这种人群呢是要比年轻人要多的。
1: 什么叫难治性高血压呢？
0: 难治性高血压的话呢，就是说，如在你在生活方式改变的这种基础上，已经口服了3种甚至更多这种机制的这种降压药，那么你治疗1个月了，血压还不达标，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就然后成为这种难治性高
1: 就是
0: 血压。
1: 不好控制，不好管理，就已经对他进行管理了，但是他的这个血压还没有达到一个正常的理想的范围之内，我们把它叫做是难治性的高血压，是吗？
0: 对。
1: 好，这是我们刚才给大家去说到的这些临床的一些表现哈，就是其实表现还是挺多的，还是需要去正常的、正确的去进行一个鉴别，是吧？那么我们在鉴别的时候，一般是你比如说像这个糖尿病的话，它可能会有这个餐后血糖啊，或者空腹血糖啊。你像这个高血压是只要是哎，我一测哎血压高了，我们就把它诊断为高血压了呢，还是有我们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规范的一个科学的一个标准呢？
0: 首先来说呢，我们诊断高血压的话呢，一般情况下一次高血压我们不定这个高血压的这个诊断，一般我们是不同日的3次以上血压升高比如是舒张压，我们大于等于140，或者和这个舒张压呢大于等于90，那我们就诊断这个高血压。当然还要除外一些，就是病人非常紧张，有一些这种白带异性高血压见了我们
1: 就
0: 血压就
1: 紧
0: 高
1: 张，
0: 了，对
1: 在家挺
0: 啊，
1: 好的，
0: 对。
1: 一见你们可能血压会有波动哈。那这个需要去分什么餐后或者是空腹吗？不用是吧？
0: 实际上测血压的还是有那个什么的。我们正常的人的话，我们一般情况下睡醒，这个人觉醒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压力感受器起来以后，我们的血压是要有一个升高的。而在早晨的8点到10点呢，是一个血压的高峰，还有呢，下午4点到8点钟呢，也是一个晚上的一个高峰啊。
1: 那一般是在哪个时间段去测的话，数据比较准确呢？
0: 那我们一般情况。

0: 很要建议，如果是有高血压的人群的话，我们首先要测量的就是晨起，一睡醒我们在这个平躺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就要测一测血压，另外的话呢，我们就规律的开始口服药物，那我们在早晨高峰的时候，比如10点钟左右，我们可以测一个血压，看一下你最近血压的这个监测的情况，还有就是下午那4点到晚上8点10点这样再测一个血压，这样的如果多个点位的血压监测呢，才能够保证你的血压一定是一个稳定的状态。
1: 也是建议你，比如说你今天是什么时候测的，那我们明天后天也大概去遵循这样的一个时间去进行一个测量，是吧？
0: 对，我们建议是多点覆盖的这样测血压。
1: 多点覆盖是吧？
0: 对。
1: 那我们除了像这个测量它的这个血压，那还需要去，如果说去诊断的话，还需要去参考哪些指标呢？
0: 另外的话，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高血压的检查不光是高血压这样的一个数据，我们高血压的，如果我们要分它的一个是级别另外的话一个就是这个靶器官损伤的一个程度，因此呢，我们还要看一下它有没有这种，比如说体重特别胖啊，还有就是晚上起夜特别多呀这样的一个情况要询问，还有呢就是你有没有用着一些相关的药物，比如说一些镇痛的消炎类的药物，或者说这种中药啊，或者一些抗抑郁的药的这种病史，那可能跟这些药物服用史有关系。还有就是高血压的家族史，你有没有一些遗传性的一个高血压的一个情况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要监测一下这个，比如说血糖呀，还有甲状腺呀等等这些功能啊。我们如果说来医院就诊呢，我们除了测血压呢，我们可能医生还会给你开一个，比如颈部血管彩超的这样的这种检查包括血常规呀、尿常规呀、尿蛋白呀等等这样的一些检查。我们主要是先评估一下我们有没有一些就是这种危险的因素在，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对于这个血压控制的标准，还有就是你将来需要用什么样的药它都是有要求的。
1: 其实呢，真的就不仅仅是一个数据和数值，而且要去通过它的病史体格检查，包括一些实验室的检查，就是大家说的这个尿常规、血常规等等这样的一些检测方式，才能够去确诊，是吧？那么我们在这个，比如说有很多朋友可能会在这个家里边也会测量这个血压哈。那么我们这个血压测量的话，一般有哪些是需要我们去注意的呢？也可以给大家来说一下哈。
0: 因为有很多人呢，比如说你高血压就诊的时候，可能比如说我体检呢，然后发现血压高这样的一个情况，或者说我在这个外面这个药店里量了量血压高，然后到了医院以后量，可能有的人可能有问题，有的人可能没有问题。那么就是只有在体检的时候测着血压高，然后出去以后我们发现这个血压都没有问题，那么首先我们考虑是不是有一个假性的这种高血压存在，或者这种白大一性高血压。那我们在测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一般就是需要先这种休息上5分钟如果说你剧烈活动可以休息时间长点，10到15分钟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因此呢，我们其实是建议病人睡醒来以后这种位置的话就可以测血压。然后呢，我们测血压的时候，我们的袖带要跟心脏是这样，这个保持一个水平这样的一个位置。比如说你高血压，你这个血压计量的很高，或者说放的很低，和你的心脏没有在一个平行的面上的话，可能测出来的血压不太准确。
1: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一些小细节哈。其实这些小细节也决定了我们这个测后的这个数值，是吧？
0: 对。
1: 那你像这个高血压，其实呢，刚才也说了，它虽然是一种慢性疾病，但是呢，我们也是需要去检测的这些数据也是比较多的哈。另外呢，就像这个头痛头晕也好，有的时候确实跟其他的一些疾病确实是很难去鉴别好哈。那么我们一般可能会跟哪些疾病比如说去进行一个鉴别呢？
0: 那如果说老年人的话呢，我们常常需要鉴别的这个一个是慢性肾脏病引起的这种高血压，比如说有慢性的肾小球肾炎呀，或者一些糖尿病肾病，还有一些慢性的肾盂肾炎，以及一些肾脏的淀粉样改变等等这些肾脏相关的疾病，那可能会导致肾性的一个高血压。因此呢，我们可能会了解一些，比如说你之前有没有慢性肾脏病史我们查的尿里面有没有蛋白呀潜血呀等等这些来鉴别。还有就是血管性的，然后可能就是随着增龄，有些血管狭窄的这些也是常见的老年继发的高血压常见的原因。但是如果说是年轻人的话呢，我们还要看一下除外一下内分泌的，比如说甲状腺的、肾上腺的然后等等，或者说一些电解质紊乱等等这些情况来除外一下这个继发性的这种高血压。
1: 那还有哪些这个需要鉴别的一些疾病呢？
0: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先会也简单提到，就是这种

0: 假性的高血压。那 这种高血压呢，我们一般情况下就是你用普通的这种袖带测量的话，可能就会出现这种轻度的这种收缩压的这种升高。这种常见的这种就是这种老年的动脉硬化，这种钙化比较严重的，也比较见于这种糖尿病啊或者一些尿毒症的这种患者。
1: 跟这些疾病是需要去进行一个鉴别和诊断的哈。那么我们说到这个高血压的话，它有哪些危险因素呢？
0: 那我们常说呢，就是老年我们在血压控制的时候呢，我们首先我们要一个是高血压诊断，另外就是要进行心脑血管啊这个危险的这种分层。那我们首先来说高血压的这种分级呢，我们分一到三级啊。那如果在140啊，到高压在140到159，我们就是一级，就是一个轻度高血压的水平。那如果160到179，我们就是二级水平。然后如果超过180的话，我们就到了三级的水平，就是这种就相对来说的这种危险程度就高了。那另外的话呢，我们和高血压相关的这些危险因素呢，包括像吸烟，也包括你被动的抽烟，比如你抽烟，其实你也影响到了家里人的健康啊。还有就是这个血脂异常，那血脂异常你并不是单纯的只看哎是不是有箭头，我们有明确的数据呢，比如说这种胆固醇，总的胆固醇我们一般建议控制在5.2以下，而低密度呢，如果说没有其他危险因素，比如不合并心脑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话，我们就建议控制在3.4以下。那如果你合并了糖尿病，可能就要控冠心病啊什么的，我们要控到2.6以下。但是如果说比如有心梗啊，干啥的可能控制到1.8甚至1.4啊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另外的话，我们就是有合并的这种糖尿病啊，或者一些这种糖耐量受损的这些病人啊，还有就是肥胖的话，它也是这种老年这种高血压这种独立的危险因素。像男性这个腰围啊大于90，女性大于85啊，或者说你这种体重指数是大于28，那我们都是这样的一个危险因素。还有就是你家里你父母啊有这种早发的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家族史，还有就是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等等这些。还有呢，比如说你家里就吃的比较咸，常年特别好这一口就吃咸菜呀，就吃的比较咸的这种这种高钠低钾的这种饮食，还有就长期的大量的饮酒啊，和一些工作压力比较大精神紧张以及你就是老是坐办公室不怎么出来运动的这种体力运动缺乏的这种患者，其实都是高血压的危险因素的人群。
1: 其实刚才这些危险因素涵盖的面还真的是比较广泛哈。除了一些我们常这个在检测的时候发现的这些指标之外哈，可能还跟我们这些家族史也有一定的关系。那说到这儿的时候想问一下，像这个高血压的话会有遗传的倾向吗？
0: 如果说高血压的话，我们首先来说，如果是原发性高血压的话呢，我们就是其实主要是和增龄啊、动脉硬化这些有关系。但是如果说你有其他的一些遗传性的一个高血压的话，那就常见的都是继发性的一个原因在比如说像颧骨通瘤啊然后这个室膈细胞瘤啊，这些肾上腺的一些占位性病变，还有一些甲状腺疾病的家族史就是说你家里有甲亢的这种家族史，那你将来得甲亢你的这种风险是增加的。那因此呢，它引起的这种高血压，那么你相对来说风险也就高了。
1: 就是不是说直接的遗传关系，但是如果说有合并一些其他的这个疾病，那可能遗传的这个风险就会增加，是吧？另外刚才也说到，他可能你刚才也说到，比如说是高钠饮食的话，这些朋友哈，那可能比如说这个家里边经常吃什么饭，那可能一家人都吃这个饭，可能跟这个家族的这个聚集史有的时候也有一定的关系，是吧？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去把这些指标都控制在一个理想的范围之内，也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评估呢，第一个就是先评估它的这些危险因素。首先呢，这些有一些确实是可以控制的，你比如说刚才说到了各种这些值，你比如说大家都听到过像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这个胆固醇，它高的话肯定不太好哈。那这个是不是也是可以通过一些药物啊，或者是一些运动啊等等，或者生活方式的改变都可以进行一个控制，是吗？有一些因素确实是可以控制的哈，包括肥胖我们都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和方法把它减到一个理想的体重，那我们这些危险因素可能就相对来说就比较低一些了哈。除了要评估它的危险因素，还要评估哪些方面？
0: 还有的话就是这个靶器官的损伤。那么靶器官的损伤呢，我们主要就是看一下它，比如我们做个心脏彩超，我们看看心脏有没有问题，你的左心室有没有大呀，是吧？心室有没有肥厚啊，然后时间隔呀，或者是心室

0: 的这种厚壁的这种厚壁的这种厚度有没有厚了呀？还有就是我们做的常规的这个做的这个颈部血管的彩超，发现有没有这种内周膜增厚啊，或者一些斑块的形成啊啊等等这一些，然后来评估有没有这个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做一个抽血，然后看看肾功能啊，流个尿呀啊，看尿蛋白这些情况，看有没有高血压引起的肾脏的问题啊，肾脏的改变啊等等这一些。
1: 其实一个小小的高血压，它真的会牵连到很多器官哈，而且跟这些器官确实也有很大的这些关联，对吧？因为你像这个血压的话，它也是在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些，比如说正常的运转当中，其实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而且真的跟其他的疾病，它不像一个皮肤病，哎，我这个地方，哎，可能有疙瘩，那可能只是影响我这局部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哈，但它真的是跟全身都可能有很大的关系。那我们还需不需要去考察它的一些，比如说一些其他的一些基础疾病呢？
0: 因为老年人他本身呢，他就有一些共病，而且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像心脏的一些疾病，包括有没有这种心梗的病史啊，然后心绞痛的病史啊，甚至一些血管，比如翻过支架呀，然后做过搭桥呀等等，还有甚至有些心衰啊这些啊也是有关系的。那你可能最开始的时候有很多病人呢，他可能是高血压，但是你一旦得了心梗，有心衰了，可能血压就不高了。那如果说你还是坚持规律的用这个降压药物的话，可能会出现高这种低血压。那低血压其实也容易引起很多的风险，比如最重要的风险像跌倒损伤啊，就非常非常严重，可能出现很严重的事件。然后除了心脏呢，我们就是脑血管。影响脑血管的话，有就是像这种脑卒中啊，还有就是脑出血啊，然后就是短暂脑缺血发作的这些疾病，还有就是我们常见的糖尿病啊和肾脏相关的疾病，以及这种外周血管的这种动脉硬化的这些情况。
1: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评估的一些指标哈，他们
0: 对。
1: 都是相辅相成的。有的时候可能会，你比如说刚才也说到了，像一些基础疾病，它可能都会常常结伴而来。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应对哈，也是需要去结合这些临床的这些疾病去适当的去调整你的这些治疗方案或者是这些药物的调整，是吧？
0: 对。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需要来进一段非常简短的宣传。宣传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权威名医专业解读，健康知识通俗易懂，你的问题我来解决。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至5点30分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等你来电。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
3: 名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外科专家李启，专业领先护肛肠，无痛微创还健康，还你前程似锦，让你后顾无忧。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医疗美容科徐丽医生。美丽从健康肌肤开始，我们会有我们专业的技术，通过光电类、技术类等治疗方法，为大家的美丽保驾护航。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

0: 医院塔林院区肛肠外科首席专家刘志祥，常检查，常健康，远离肛肠疾病，告别难言之隐。
1: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糖尿病心脏科李静。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糖尿病的患病率日益增加。那么如何对抗甜蜜的负担带来的心血管疾病风险，我们糖尿病心脏科将竭诚为广大糖友的心身健康保驾护航。
2: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二科的刘辉。有志痛苦相伴，无志轻松一生。预防肛周疾病，从日常做起。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烧伤整形科孟苏玉。烧烫伤是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一种常见的意外伤害，它不仅带来身体的痛苦，严重的烧伤还会造成机体的永久的伤害。烧伤后正确的现场急救能够缩短愈合时间，减轻和避免形成瘢痕。
4: 名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关注民意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北京时间的16:34，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依然是民意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0.3， 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呼吸科的李敏南李主任。李主任比较擅长的是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甲状腺疾病、肾上腺疾病、骨质疏松症等内分泌常见病，还有高血压病、支气管哮喘、慢性阻塞性的肺疾病等内科常见病的诊疗。如果大家在这些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主要跟大家互动到的就是高血压的防御是哈，其实在节目的上半时间段呢，已经带大家充分的认识到什么是高血压了哈。那么我们说到这个高血压的话，除了我们刚才给大家分享到的一些我们需要去鉴别的一些因素之外哈，我们还要去了解到，哎，如果说我们通过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一系列的科学的检查之后已经确诊为高血压了，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治疗呢？
6: 首先来说的话呢，高血压的治疗并不是一片药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我们血压高了以后呢，我们首先就要进行非药物治疗及生活方式干预。那生活方式干预呢，也是治疗高血压的一个基础，而且要贯穿始终啊，不是说吃了药然后这个生活方式不干预，你该吃啥吃啥啊，该怎么样还怎么样，这是不对的啊。那我们就包括一个纠正这种不良的生活的方式，或者说这种不利于这种身心健康的这种行为和习惯。比如说这种你长期有这种高钠饮食的这种患者呢，我们就建议首先是减少钠盐的摄入。在我国呢，居民每日平均的这个摄盐的量大概是13.3克，但是这些过盐就是过量的这种钠盐的摄入呢，我们是会增加高血压这种风险的。而且呢，老年人呢对于这种盐的敏感性的这种高血压更常见，所以说我们建议呢，高血压的患者每天摄入盐的量少于5克，也就是一个这种瓶盖的这个矿泉水瓶盖，
5: 这是每天是吧？
6: 对，每天啊。然后同时呢，我们当然也要也有一些可能这个老年人说，那不是不让吃盐吗？就少吃一些吧，就别吃了吧。那你不吃盐的话呢，
5: 也不行。
6: 如果你过度的限制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这种低钠。那你低钠的话会有很多风险，首先你就会没有劲儿啊，这种跌倒啊，这种损伤的风险就非常高了。
5: 所以说是可以吃，但是要控制好这个量，
6: 对
5: 吧？
6: 对。还有呢，就是我们要调整一下我们这个饮食的这种结构啊。我们也鼓励老年人啊，多吃这种新鲜的这种蔬果呀，蔬菜呀，还有一些这种鱼类呀，然后豆制品，还有粗粮类的啊，比如说像还有一些像这种脱脂的牛奶，以及一些富含钾的这种绿叶子的菜呀，还有这种富含钙类和膳食纤维的这种食物，以及这种多不饱和脂肪酸的这种食物。你像这个我们平时吃的这种 就是这种固体类的这种油脂，像猪油啊。

0: 牛油啊啊，然后就这种，还有包括奶油啊，这种固体类的这种食物，它含有的大多数都是这种，这种饱和脂肪酸，其实是不好的。我们建议多吃这种不饱和的，就像啊这种油脂类的，就像这个像这种我们常见的这种花生油啊啊橄榄油啊啊等等这一些啊，它都是多饱和脂肪酸食物啊。
1: 就是调整一下这个膳食结构哈，可能有很多老年朋友，我发现他们可能，吃的一天当中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单一，他们可能会以主食为主哈，所以说还是要去摄入一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还有包括一些，刚才也说到了一些鱼类呀，就这些蛋白类的这些食物，还是要多摄入一些的哈。
0: 对。像这个我们在吃，有很多老年人啊，他吃菜他都不怎么吃，他就说，哎呀，
1: 喜欢吃咸菜，喝点粥。
0: 对，他说吃菜这个菜，要不就是不好吃，要不就是太硬了，咬不动啊什么的。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就是对于这个膳食纤维啊，就是含量就不够。其实而且不仅影响高血压，而且对于这种便秘啊，然后这种也是不太好的啊。另外的话就是说这个戒烟，那我们这个说。这个吸烟呢，其实它不仅仅与高血压相关，还有一些动脉硬化呀等等啊这些情况，包括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它的危险因素，因此呢我们是不建议抽烟的。那如果烟瘾非常大，我们可以进行这种阶段式戒烟，你首先先减量啊，然后再逐渐的这种戒断啊，这样就会这种体感会好一点。
1: 好，看到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有朋友留言，他说高血压的防御制能否给一个电子版呢？您是需要了解哪方面的内容呢？您是需要了解它的防治，比如说刚才我们现在已经在说到它应该怎么样去治哈，你可以听一下。如果说你还有哪些不太懂的这些问题，趁节目还没有结束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都是可以的哈。因为这个电子版的话可能不太现实，没有办法给您传入哈，您还是有什么具体问题也欢迎大家呢来公屏上打出来，或者是拨打电话都可以来进行咨询哈。好，我们接下来继续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治疗方法。刚才说到的是非药物治疗，刚才说完了吗？该说哪儿了？该说，
0: 除了戒烟的话呢，我们还有比如说这个酒也不能喝得很多啊。然后我们每天啊就建议引入这个酒精，这个含量是小于这个30克的啊。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减轻体重，如果说你涉及了肥胖或者超重的人群，我们建议把体重控制到这种合理的范围内。还有就是血糖和这个你这个尿酸呀等等这些情况都控制到，尽量控制到我们合适的一个标准。另外的话一定要进行规律和适度的运动。当然运动的时候要进行提前进行评估，比如说关节的能力呀然后和心肺功能啊等等这些。那评估好了，你有这个和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然后才可以去运动。不能说我说了让运动，然后我们就运动了以后就会出现各种明显的这种不舒服的这种症状，那肯定是不可以的。还有就是一些人可能就是长期熬夜刷手机，退休了在家没有什么事儿干，然后就天天刷手机，白天晚上都抱着看，晚上看到两三点，有的是啊，这个老年人。所以因此呢，其实这样的话是非常对这个血压非常的不好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可能现在生活的节奏那比较大，然后这样的话就有一些年轻人可能就会这个压力都会比较大，因此呢我们就建议呢，一个是保持这个心理的平衡，避免这种情绪的波动啊，可能会更对血压更好。另外这个现在天气转凉了，一定要注意适度的增加衣物啊，不然的话这个血压波动会比较大。
1: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治疗的非药物治疗的这方面，我相信对大家来说还是比较有用的哈。从我们的饮食啊、运动啊，以及我们平时生活习惯等等，都给大家说到了一些非常实用的一些方式和方法。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来分享一下，你像这个药物治疗的话应该坚持什么样的一些原则呢？
0: 药物治疗的话，我们应该首先我们要遵循的是小剂量、长效联合啊，适度个体化。那么什么叫小剂量？就是因为老年人的话，他常常是有这种合并了肝肾功能不全这样的情况，以及这种自身的这种调节能力下降，因此呢，他对于药物的敏感性呢，其实是非常高的。因此你不能说，哎，我血压180了，赶紧的吃一片不行，再吃一片，再吃一片，在家10分钟一测血压，那你吃的一个长效的药，它肯定还没有起效。因此呢，你可能一会儿血压下来，一会儿就随之而来的就是低血压带来的这种风险。所以我们要遵循小剂量，而且你在血压高的时候，我们在调整药物的过程中一定要是小剂量起始，逐渐达标，并不要求一天两天把血压降到正常范围内。还有呢就是

0: 是我们最好是应用长效的药，因为长效的药的话，相对来说降压的这种幅度呢，就是更温和一些，血压波动并不那么大，因此呢，就会是这个血压，相对来说平稳，对于这个靶器官的损伤呢，也会是比较好的。如果呢一种药物，那你降压血压达标不了，那么我们可以协同其他这种机制的这种降压药来联合使用，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而不是说一种药吃一片不行的就加两片，两片不行加到四片啊，这样的话有一些药物的话，它到了一定的剂量的话，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副作用啊，所以说我们也不太建议，因为还要适度。那我们对于高血压来说，不同的人群对于高血压控制的这个实际的数值也是不一样的，不能一味的讲究把血压的数值控到正常的范围内。那比如你已经出现严重的动脉硬化，甚至很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那你在血压可能控制到150可能就差不多了。那如果你控制到130甚至110更严格的这种标准，那你可能出现这种频繁的这种低血压发作的话，其实跌倒啊，这种器官的这种缺血的损伤其实是更严重的。
1: 嗯，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些药物方面的一些治疗哈。今天呢，因为节目时间关系呢，我们只能给大家分享这么多了。那李主任，您的出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呢？
0: 我一般情况下，每天上午，然后都是在医院的。
1: 好，如果说大家呢，在这个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还有甲状腺疾病、肾上腺疾病、骨质疏松症等方面，就是一些常见的一些内分泌方面有任何问题，又包括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些高血压呀、支气管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来到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呼吸科来找到李敏南李主任来进行咨询都是可以的哈。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您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有关高血压的这个防治哈，也让我们对这个高血压呢有了更加充分的一些认知，也是让我们更加科学的去进行一个血压的管理哈。非常感谢您，我们给大家说声再见吧。
0: 大家再见。
1: 好的，感谢您。那这一时间段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稍后走进直播间，给大家进行分享的是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儿科的杨文霞杨主任，给大家分享的是儿童发热知多少，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和收听。
2: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3: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4: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5: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2: 免疫热线温馨提示。

0: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血液科医生张云晓。如果您长期面色苍白、乏力、皮肤出血点，或发现淋巴结、肝脾肿大，请及时到血液科就诊。我们专注白血病、淋巴瘤、骨髓瘤以及各类贫血、出凝血疾病的精准诊疗与全程管理。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胃肠外医科的马超。健康的胃肠道是人体吸收营养与维持生命活力的根本保障，而腹痛、腹胀、消化不良、便血等症状不仅影响生活质量，也可能隐藏着急需关注的健康风险。我们胃肠外医科团队致力于胃肠道疾病的诊断与微创手术等综合治疗，守护胃肠健康是我们不变的承诺与追求。
2: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康复医学科的戴淑君。当各种疾病导致的运动、吞咽言语及认知功能障碍，请早期康复介入，早期治疗。我们团队以患者功能重建为核心，以患者需求为导向，精准评估，个体化治疗，助力患者早日回归社会，回归家庭。康复路上，我们为您保驾护航。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神经内二科朱斌。我们科专注脑血管病精准诊疗、神经介入技术，高效救治脑梗死、脑出血等急症，兼顾慢病规范管理，以专业技术守护脑血管健康，全程贴心护航，为您的神经健康筑牢防线。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放疗科的吴雅媛。直面肿瘤，我们与您并肩同行，我们以精准技术守护生命希望，资深团队坐镇，先进设备护航，靶向定位，精准控瘤，个性化制定放疗方案，用专业力量对抗肿瘤，为患者的康复之路保驾护航，让每一份期待都有回应。
5: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四点，欢迎锁定收听。
6: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7: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北京时间的16:51，听众朋友以及视频号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持续锁定收听收看到的依旧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的栏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的。收听节目呢，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88.5或者90.3，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呢走进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在微信视频号搜索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搜索我看行885，也可以在线观看我们的节目哈，在直播间也可以留言进行交流和互动。好，那今天在名医热线的下半段，跟大家聊个什么话题呢？聊一个啊，几乎很多很多家长都经历过，但是每次遇到有可能还是会手忙脚乱的一个话题，就是儿童发热哈。像我身边哈，有一些这个宝妈的朋友哈，孩子一岁多，比如半夜发烧到38.5，突然就慌了哈，到底要不要马上送急诊呀？要不要叫醒孩子喂药呀？要不要用退热贴呀？很多问题一下子，可能我们说家长不知道该如何去处理和正确的认识。为了帮助大家科学的去处理儿童发热这件事情，那在今天名医热线的下半段就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儿科杨文霞主任，具有关于儿童发热知多少这个主题和大家进行交流互动。杨主任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先和所有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杨主任
8: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7: 如果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您在今天所说到的这个主题，这个方面还有什么疑问，想来咨询的、交流的、提问的，或者是解惑的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

0: 5都已经为大家开通了，随时可以打电话来和我们进行交流，也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我看行885啊，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留言来进行交流互动，欢迎您的参与。好，我们今天的嘉宾，我们的老朋友哈，杨主任杨文霞杨主任是儿科副主任，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从事儿科临床工作20多年的时间了。曾经呢，在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进修学习，师从陈玉志教授，对儿科疾病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呢擅长儿童的反复呼吸道感染、儿童哮喘、慢性咳嗽、儿童鼻炎、鼻窦炎等疾病的诊治。所以大家啊，今天如果说在杨主任的这个科室诊治范围内，如果有什么疑问，也可以来进行交流互动哈。关注完参与方式，杨主任也想问问您哈，现在这个季节快到9月份了哈，
1: 对，
0: 也进入到了一个夏末秋初这样的一个季节交替的时候，是不是临床上这个发热的小患者也增多了呢？
1: 对呀、啊，对于孩子来说，每年一换季的时候，咱们这个儿童的呼吸道感染就多了。发热呢，只是咱们儿童最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症状，
0: 对
1: 对
0: 对，我们说在您接诊的过程当中啊，是不是我们说为什么要做今天这个主题的科普，是不是本身在接诊的过程当中，面对这种焦虑的家长或者心慌着急的家长，也有很多想要告诉家长应该如何去正确做的事情哈、
1: 啊？对，因为咱们在临床上啊，就是说其实孩子发热的原因有很多啊，就是说家长就特别关注这个事，咱们老百姓说发烧是吧、发烧这个事儿、他到那儿他不管你是什么病、哎，家长的第一件事，你啥也别跟我说，
0: 先
1: 给我退烧，
0: 对
1: 对，能退烧的医生就是好医生，
0: 对
1: 对，
0: 这是最直观的一个症状哈。
1: 对，家长说了你这个能退烧，别的事儿在后说哈、但是他没有理解到这个
0: 根源的事情，
1: 对对
0: 对,
1: 对，咱们发热只是一个症状，
0: 对，
1: 所以说呢，到底像您说的，到底要不要需要去看呢？要不要吃药呢？对吧、是不是需要住院呢？还有好多家长就是很慌，一到发热的时候，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其实可能我们有这样的这个一些认知方面的一些偏差哈、您像我们说，就像杨主任提到的，来到医院之后是孩子为孩子去处理疾病方面的一些问题，但其实就像说养育孩子，家长是第一责任人一样，当孩子出现这个疾病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其实大部分时间第一个面对的也都是家长。
1: 对，
0: 所以家长如何正确的，或者是非常准确的去进行第一时间的处理是很重要的哈。
1: 对，对，就是说一些常识性的问题，咱们家长的第一处理，比如说你已经39度了，高热，在这个过程中你是可以啊，先家里有自备的，比如说退热药哈，可以先吃了再去。咱们说现在去医院，家长说，哎呀，为什么去医院去诊所不去医院呢？因为医院的流程太麻烦了，
0: 哎、对、
1: 家长说还得挂号，
0: 对对对，
1: 还得什么是吧？打那个候诊，到诊所咔打一针，退烧了，
0: 是
1: 对。其实这样的话，咱们在家有退烧药的话，咱们完全可以先口服一个退烧药，然后再去就诊。这样的话，避免孩子烧得更高啊什么的，是吧？
0: 对对对，我们现在大家都在去科普一些急救知识。儿童发热虽然上升不到急救这个程度，但是我们说及时的第一时间进行一个正确的处理，其实对后续的治疗也是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的哈。所以今天就来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有关于儿童发热各种各样的一些常识问题啊。先来说说定义吧，还是从最基本的开始哈。杨主任，怎么去定义这个孩子，是不是不同的年龄或者是说不同的季节也会对这个儿童的发热有不一样的定义概念呢？
1: 其实倒不是这样，就是过去咱们因为咱们2020年出了一个儿童发热的全流程的一个管理指南，在这个之前呢，咱们比如说咱们那一年就是疫情什么禽流感的时候啊，37.3度作为一个界限，原来的时候啊，所以说在大家的知识层面里，原来就是超过37.3度
0: 就是发烧了，
1: 等于37.3度就是发烧了，对啊。然后我们新生儿呢会啊，就是有一个指南，就是新生儿超过37.5度叫发烧。2026年的这个新的指南就是对儿童发热有一个重新的界定。就是说根据咱们一般是量体温有好多种方式啊，咱们根据一般是夜温啊，这最简单直接是吧，这个夜温超过37.6度或者叫大于等于37.6度，咱们考虑是发烧。对，所以说儿童的发热跟过去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概念。对，所以说专门给大家提出来呢。

0: 一
1: 以
0: 种
1: 前
0: 状
1: 有
0: 态。
1: 还有什么低烧、高烧这样的一个区别？那这个现在还涉及到这方
0: 啊，
1: 面的。
0: 对，它是根据体温的一个不同来界定，比如说37.6到38度，这叫低热啊；38度到39叫中等热；39度以上叫高热，是吧？但是，对，但有的家长认为我36度多就叫，前两天刚发烧了，我现在36度，他认为是低烧了，就所以说这个概念可能有一定的偏差
1: 不
0: 吧，
1: 太
0: 应该
1: 一样
0: 说，
1: 了
0: 对对
1: 哈，
0: 对，嗯。
1: 对，夜温还有什么样其他的测试的方式呢？
0: 啊，其他测体温，咱们有专业的肛温，那就是测量身体内部的体温，这个更精确，但是一般人不用这个测。再一个就是大一点孩子可以口温啊，测口含这个温度计，但是，一个是这个你要怕孩子别那个
1: 对对
0: 啊，
1: 对，受伤呀什么
0: 对，
1: 之类的
0: 所以
1: 哈，
0: 咱们目前啊用的最多的，咱
1: 还
0: 们老
1: 是
0: 百
1: 夜
0: 姓
1: 温，
0: 用的还是夜温，像
1: 对
0: 耳
1: 对
0: 温
1: 对，
0: 枪啊这种啊，就是红外线这种，咱们主要是用来监测。它有时候受这个环境的温度啊，你离得远近啊，或者是刚
1: 对，
0: 出完汗，这个就是不准。有家长也反映啊，一会儿40度，一会儿
1: 对对
0: 39度，
1: 对，
0: 到底烧了没
1: 不太
0: 烧
1: 稳
0: 的？
1: 定，
0: 对对对，
1: 总感觉心里没底儿，不知道到底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
0: 嗯，
1: 可能很
0: 对，
1: 多家长都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经历哈。
0: 对。
1: 那其实相对来说，从我们临床经验上来说，杨主任还是说这个，这种水银温度计相对更准确一些，是吗？
0: 其实就是国家也现在也说
1: 对，也
0: 水银
1: 在
0: 温度计，说
1: 停
0: 这个
1: 产
0: 含
1: 了。
0: 汞的容
1: 对，
0: 易就是啊，好不容易摔碎了，但是现在也出了这种无汞的这种玻璃的这种温度计啊，就是啊，对，但是
1: 会比红外线这种更精准一些，是
0: 对
1: 吗？
0: 对，就是说只是不含汞了，可能不怕摔了以后这个汞中毒啊，也
1: 对
0: 涉
1: 对
0: 及这
1: 对
0: 样的一
1: 对对，
0: 个问题。但目前咱们用的还是这种可能
1: 因为它还没有消失在
0: 还
1: 这
0: 没有
1: 个，
0: 普及哈，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还是夜温这块儿啊。总
1: 更
0: 体
1: 准
0: 来
1: 一
0: 说，
1: 些
0: 对咱们老
1: 哈。
0: 百姓身边的话，还是更方便一些。
1: 对，讲真啊，可能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常见、很普遍的一件事情，就说量体温谁不会呀？但我真的发现周围有不会量体温的人啊，就不知道。
0: 对。
1: 比如说最普遍的这个夜温嘛，杨主任，我们说这个温度计的这个探测头就感应的这个位置应该放到什么位置，然后应该是加多长时间？可能真的有些朋友不是很知道这个规范的操作，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尤其对于孩子来说哈，还有时候好动呀，不容易长时间的去这个固定在一个地方呀，我们怎么去比较准确的掌握孩子这个体温呢？
0: 其实把这个测体温这个事儿提出来啊，其实也不是说大家不会加体温表，也不是说家长叫孩子加的不够紧腋下啊，咱们就是说首先这个测体温的时候，如果是腋下有汗的话，首先要把那个汗液要
1: 会
0: 擦
1: 影响
0: 去，
1: 准
0: 哎，
1: 确的
0: 对，
1: 数
0: 它会
1: 值
0: 影响
1: 哈。
0: 它的数值。再一个就是测体温的时机也比较重要，比如说你刚刚，比如说咱们跑完步啊，刚刚喝完热水或
1: 刚刚
0: 热
1: 火
0: 饭啊，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那个啥的，但是咱们就是平时啊，一般是有汗的情况下，把汗液擦去，就是把那个，有的家长说啊，这个测体温还有个规范，护士的操作会有一个规范，要
1: 先甩到
0: 甩
1: 那
0: 到
1: 个
0: 低
1: 底下，
0: 处。其实这个我觉得大家都知道，是吧？这个就不用说。对，然后呢，就是加一般55分钟左右就
1: 五
0: 可
1: 分
0: 以了。
1: 钟就够了，是
0: 对对
1: 吧？
0: 对对。对对
1: 一般那个就是感应的那个头是需要在腋下的正中间，
0: 对对，咱
1: 让
0: 们
1: 我们用
0: 紧
1: 皮肤
0: 贴
1: 都
0: 一下，
1: 给它
0: 紧
1: 紧
0: 贴
1: 紧
0: 一下
1: 包
0: 就
1: 裹
0: 可以。
1: 住
0: 对，
1: 哈。
0: 咱们孩子在，尤其是现在这个温度计还是含这个水银的这种温
1: 相
0: 度
1: 对
0: 计
1: 对，
0: 大家就是家长尤其要
1: 注意
0: 关
1: 安
0: 注
1: 全。
0: 孩子啊，有时候孩子哭闹的比较厉害，家长就是拼命的固定孩子，你要注意别扎到孩子，是吧？哎，就是这个安全性的问题，其实没有别的需要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大家都觉得这个事儿是吧？
1: 对对对，规范的一个测量，其实对我们监测孩子体温的一个变化是很重要的哈。所以前提条件啊，比如说没有汗，比如不是在运动完或者是吃完饭之后去测量啊，要在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一个时间去测量，掌握它真实的情况啊，这还是很重要的哈。好，这是比较基本的一些有关于发热的定义，还有量体温的一些注意事项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发热这件事儿吧。有的家长就说，哎呀，我也没觉得最近，比如说他冻着了，或者是怎么着了？怎么就突然就发起烧来了？小朋友的身体这个机能哈，有的时候感觉好像不是特别的平稳哈。儿童发热的原因一般都有哪些呢？我们也跟大家总结一下。
0: 其实发热来说就是一个症状
1: 对，
0: 这种发热的原因有很多种咱们往往分什么临床上什么感染性、非感染性家长一说了，我们除了发烧什么事儿没有怎么就无缘无故就烧了呢？
1: 对，
0: 是吧？它其实肯定不是无缘无故的，
1: 对。
0: 对，所以说。 咱们其实根据不同的年龄段啊，可能发烧的原因并不是很一样。
1: 嗯，
0: 比如说咱们从新生儿说，是吧？新生儿说，咱们比如说天气特别热，啊，过去的那个家长讲求坐月子的时候，都捂得特别，
1: 对，特别严实。
0: 咱们新生儿有一种发热叫脱水热，就是捂的；还有一种叫捂背综合症，就捂得太厚了，因为他这个体温调节中枢还不完善，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咱们要是比如说一个是啊捂得太厚了，出汗过多，就是出现脱水的症状，会出现发热的情况啊，这也是一种发热。
1: 您提到的这个新生儿，我们说他大概是在几月龄之内算是在、
0: 咱们说新生儿就是生下到28天以内的、
1: 就是、
0: 孩子就叫新生儿。
1: 那就是我会想说的是，比如说您提到的就孩子就新生儿，他的体温身体的这个体温中枢调节不是特别的灵敏啊，这个症状可能会持续到几月龄？
0: 其实小一点的孩子可能受环境的影响，比如2-3个月的孩子，3个月以内的孩子吧，这个
1: 受
0: 环境的影响可能会比较大，尤其新生儿更敏感。所以说咱们你要是给他在一个比较冷的环境里，他可能体温迅速的降下来，有的时候就可能出现低温的症状，所以还是比较娇嫩的。现在呢，因为咱们生活条件好了啊，都有暖气啊，或者是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还好一些，这种情况就非常少。
1: 这是新生儿，就是他不一定是生病了，
0: 对，
1: 有可能是根据环境的原因哈。
0: 对，但是并不是说新生儿就没有感染，就是咱们说的这种非感染性发热的一种，是吧？对，其他的，咱们最常见的还是感染性的，
1: 对，
0: 感染性的，比如说这个秋天来了哈，各种病毒啊。大家也都知道现在社会上新冠非常的多啊，一家子一家得新冠，其实它一直都存在。
1: 对，
0: 可能家长他又有了，
1: 是吧？看我也是这样的观念。
0: 对，他因为其他科室为什么查的少呢？是因为大人咱们都得过了，症状也没有那么重，可能我就嗓子不舒服啊，加上我上火了或者啥的啊。因为儿科为什么发现的多呢？其实就是像这个小一岁一的小婴幼儿，他没有经历过前几年那个新冠的疫情，所以说他第一次得的时候可能症状会比较重一些，就是说因为发热啊，还有是因为惊厥来就诊的，高热惊厥就诊的，所以说呢在儿科来说可能这种病毒的感染更多一些啊，除了各种病毒还有呢咱们说其他的啊，发热超过5天的，像什么啊淋巴结的炎、EB 病毒的感染啊，所以说家长在外面，有的家长说咱们回家孩子就在家，哪儿也不去，怎么会感染呢？家长有可能带回去病毒，
1: 对，所以
0: 我们就去我们那儿住院或者就诊的孩子家长，我们都会给说一下，就是回家了啊，洗手、换衣服啊，洗脸，然后漱口、擤鼻涕，然后最好还不要亲孩子，
1: 对，
0: 避免把那个病毒带回家啊，导致孩子的一个交叉的感染。对，除了这个感染性、非感染性的，比如说啊，咱们也有一种发烧，比如说很常见的一个出血热，就是说，比如说有人说。从床上摔下来，或者骑电动车啊头着地摔了一下，一开始没有什么事儿，后来孩子突然发烧了，头疼吐了，是吧？有一种这种是非感染性的一个发热啊，对。其他的当然有很多，什么结缔组织病啊各种的啊，家长说哎呀老反复发烧是不是白血病啊，是吧？这种有很多很多，只是呢就是说没有那么不如感染的发热更常见而已。
1: 对，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去说明一个概念哈，就是说发热它其实不能算是一种疾病，它是一个
0: 症
1: 状，
0: 是一个症状，
1: 它有可能是因为比如说感染引发的这个发热哈。我总在理解就是发热可能是我们身体的一些这个机能正在跟这个不好的东西正在对抗，
0: 是在斗争的一个过程，
1: 对，然后产生的这个热量，我是这么理解的哈。但是呢我们要去找到真正的原因，所以其实就着这个主题哈，杨主任，那其实孩子去到医院之后有的时候在进行问诊之后，可能我们很明确的能够简单容易去判断出来孩子发热的原因，当比较复杂的时候是不是就需要通过像这个化验呀或者这样的方式去
0: 需要做一些检查。
1: 对，
0: 你看刚才说的新生儿，除了脱水热，除了这些他没有这些体征，还有一种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也可以发热的。对，还有小年龄的，比如说婴幼儿6个月以内的，尤其婴幼儿啊，去以发热为主要表现的。你看当然说了，哎呀我们来看了，嗓子也不红，听肺也没事，哪没事。还有一种就是孩子比较一岁以内的孩子比较多的一种叫泌尿系感染。
1: 哦，
0: 对，它可以表现为无症状性的发热，它跟成人不一样的地方，咱大人的尿。

0: 性感染一定有尿频、尿急、尿痛这些，
1: 嗯、
0: 是吧？孩子是没有的，
1: 对
0: 啊，就是以发热为主要表现的。哦、哎，有家长也会问了，哎呦，我们孩子就发烧，为什么跟我们验个尿呢？啊，其实这是个很基本的检查，因为尤其啊，咱们一种是。嗯，经常反复用这个，咱们说是现在是纸尿裤是吧？啊，这种有的换的没有那么勤，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会引起这个泌尿系感染这种。还有的，因为女婴的这个尿道是比较短的，它容易一个逆行性感染，也是这样。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小男孩，包皮比较长，还有那个
1: 没有清理到位、啊
0: 哎，对，就跟咱们那尿盆似的，你天天洗，可能啊尿垢的刺激会出现一个逆行性感染。还有的孩子其实是伴有这个泌尿系畸形的，啊，有反复的泌尿系感染的一个孩子，对，所以说，去根据这个症状啊，医生的检查不一样，可能所做的检查也查就是辅助的检查也不一样。
1: 对，没错。但是您刚才提到的更多的是有关于这个小月龄的孩子发热的一些情况哈。我听到过这样的一种说法哈，您像比如说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到了该上幼儿园的时候了，尤其是你看上幼儿园开学是在秋季左右嘛，也是一个儿童发热的一个高发时期，有一些家长就为了避免孩子比如受到感染呀什么，就不愿意让孩子参与这种集体的活动，比如说从小一直保护的特别好，但是呢网上也有这样的说法，说儿童让他发热并不是一件坏事，怎么去理解这个说法呢？
0: 怎么说呢，发热本身咱肯定是一个疾病的状态了，所以说生病肯定不是说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啊，但是说这个人吃五谷杂粮啊，这个说有一个感冒发烧的也很正常，但是正确的面对它就好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并不是说发热一定是个好事，但偶尔烧一烧不是说啊你一定三十七度多一定要啊迅速给它退烧，可能也是就是说刺激机体的一个免疫力的一个过程。但是
1: 控制好了其实就行了，及时进行处理就可以。
0: 对，正确面对它的发烧，不是说啊你永远没发过烧，也有的家长说可能他从来不生病，一生病就可能来一次比较厉害，其实他的机体的那个免疫反应比较强，
1: 对对对对，
0: 也可能。
1: 对,
0: 对,
1: 对, 对，没错哈，所以我们不要害怕哈，不要害怕孩子发热这种情况，了解了相应的一些这个应急知识，正确的处理，正确的面对还是没有问题的哈。好，这是我们关于这个儿童发热的原因还有补充的吗，杨主任？
0: 其实原因有很多，这种我就是说在这儿给大家稍微的说一下，其实这具体的咱还要每个孩子的根据问诊这个病史查体来个体化的一个对待。所以说就是说还就想跟大家说，就是碰见发热的孩子不要太着急，有很多种原因啊，
1: 对对对，
0: 就是说正确面对。
1: 对对对
0: 啊，这个还是留到这个如果真的有发热到诊室，咱们详细的每一个孩子不同的啊方法。
1: 没错。好啊，其实很多家长哈，尤其是一些新手爸妈们，对于这个儿童常见疾病的一些应对方式，大家现在越来越有这样的意识了，
0: 对，
1: 去学习去看怎么样去应对。但是呢我们说也不要盲目的自信哈，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在家里自己去处理。您像儿童发热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去评估它的严重程度呢，杨主任？比如什么样的症状哎我们可以去自行处理，处理完了之后发现有一些好转，哎还可以再继续观察，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必须要立马让孩子去医院呢？
0: 对，这种情况其实非常重要。
1: 嗯，
0: 就是说你看啊，老百姓都说孩子不藏事儿，他不会装，就是说
1: 对对对对对
0: 啊，比如说这个孩子发烧啊，热度也没有那么高啊，
1: 嗯，
0: 一个大年龄的孩子比如说38度左右是吧，
1: 嗯，
0: 精神状态特别好，能吃能喝能睡，咱们说尿量也好什么的，这样的情况呢可能你就不用过于的担心啊，
1: 嗯嗯，
0: 可能可以观察一下。
1: 但
0: 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个相对的。比如说孩子尤其是小于等于3个月的孩子，就是说越小的孩子发热超过38度的话，咱们就需要及时的就医，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呢就是说高热孩子，咱们说39度以上啊，反复的烧，就是超过2天了，或者说是这个孩子精神不好，你看家长说怎么看精神状态，老趴在你身上是吧，
1: 泱泱的，
0: 也不想吭声，
1: 也不跟你互动了，
0: 也不互动了，也不叫了，然后有的孩子就哭闹不止，那他一定是一个
1: 不
0: 舒服的表现。
1: 对，
0: 或者说呢不吃东西了，哎怎么都不张嘴，或者吃的很少，这样的孩子尿少了，尿少或者不尿，是吧，这一定是个疾病的状态。再一个就是他的呼吸， 喘气儿不好了，有的孩子啊，呼吸特别的快，上不来气儿。家长说呀，你看这是咋回事啊？其实这也是一个疾病的状态，这个是也需要随时啊，极力立即去就诊的情况，或者是啊，有的孩子啊，刚刚啊2岁多就自己说刚刚开始注册，就说我头疼啊，想吐，或者是啊肚子疼的厉害啊，还有的呢，孩子就说突然。起个大包，比如说脖子啊，起个肩颈部的淋巴结，不管是什么啊，突然啊无痛性啊

0: 个整个这个眼周围就
1: 都肿起来了，
0: 它里啊这样的软组织感染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啊，或者是孩子就光睡，
1: 嗯，
0: 啊，
1: 嗜睡，
0: 对，嗜睡这种情况，啊，
1: 嗯，
0: 或者出现惊厥啊，
1: 嗯，
0: 这种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没有这么严重，但是它发热时间比较长了，
1: 嗯，一直下不去，
0: 哎，好几天，哎，三天以上了还在反复的烧，一定要找医生看一看，寻求一下帮助。比如说医生评估之后认为咱还可以观察，这样的咱观察更为的安全一些。对，出现的就是说，刚才我说那大多数那些情况，那是一定要及时去就诊的。
1: 嗯，没错哈，我们要能够判断出来什么样的情况孩子是属于相对比较危急的一种情况了，还是要及时就医啊，去进行处理才好哈。好，北京时间的17:15，我们今天呢在民意热线下半段邀请到的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儿科杨文霞主任，就关于儿童发热这件事儿哈，跟大家来进行交流互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都是为大家开通着的，您有什么样的想来咨询交流提问的都可以拨打电话来这个参与节目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宣传，稍后请杨主任继续和大家分享。
2: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代，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视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4: 民热线温馨提示。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胃肠外科的孟磊医生。消化道是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如果您出现长期的胃痛、反酸、便血、排便习惯改变，或者腹部发现不明的包块，请务必警惕。我们专注于胃肠疾病的微创与综合治疗，用精准的技术解除病痛，以周全的管理守护康复，请放心将您的胃肠健康交给我们。
6: 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神经内医科的郭延芳。我科深耕神经疾病诊断与治疗，聚焦脑血管病、认知障碍、头痛头晕等核心领域，以精准诊断、规范治疗、暖心服务为核心，依托多学科协作与前沿技术，为患者提供全周期专业化的神经健康诊疗服务，守护大脑健康，护航生活品质。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胸外科医生刘世伟。我们专注肺部、食管、纵隔等胸部疾病的诊疗，依托先进的技术开展精准的微创手术，兼顾疗效与术后康复，以专业的实力守护胸肺健康，为您的呼吸与生命保驾护航。
8: 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肿瘤内二科的龚雅宁医生。面对肿瘤，科学方案与温暖陪伴同等重要，愿与您并肩抗癌。我们团队融合手术、放化疗、靶向免疫等综合治疗手段，秉承精准施治、全程关怀，为每位患者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用专业与责任点亮您抗癌之路的希望之光。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心内二科的王兰龙。心脏健康关乎生命，如果您出现胸痛、胸闷、心悸或气短等症状时，请务必重视。我们科室既争分夺秒处理急症，也细心管理慢性病，致力于为患者提供安全、连续、有

0: 温度的诊疗服务，用专业守护您的心跳，用关怀陪伴您的康复。
1: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2: 名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好，名医热线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啊。下半段依旧由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多院区儿科杨文霞主任就关于儿童发热这件事儿和大家进行交流互动哈。我们刚才说了发热的这个概念定义，还有这个有关于发热的儿童发热的一些原因，以及这个我们如何评估哈，是否需要去医院等等哈。其实呢，儿童发热有的时候就比较紧急嘛，它的这个热度突然就上来了。如果说能够第一时间准确判断，并且呢去给上合适的这个药物或者是处理方式，其实对于孩子的这种发热的这个控制还是很重要的哈。您像家里面，比如说在家里哈，杨主任，肯定家长都会常备一些退热的这种措施，不管是物理性的还是药物性的哈。我们怎么去合理的帮着孩子在第一时间进行一个热度的这个降低呢？
4: 怎么说呢？就说退烧药肯定是一个最常见、最基本的，对吧？
3: 最直接的。
4: 但什么情况下需要用？
3: 对对对，
4: 可以用，是吧？
3: 嗯、
4: 对啊，咱们按2026年这个最新的一个指南来说，首先是啊，对2个月以上的孩子，大于体温大于等于38.2度啊、
3: 嗯，
4: 过去你看到医院医生都会说啊，大于38.5度，咱们再吃退烧药，是吧？按最新的指南来说，体温大于等于38.2度的时候。就可以口服这个退热药物。然后呢，就是说，如果孩子并没有达到这个温度啊，38度左右，比如说，
3: 您提到的这个38.2度，它指的是夜温。
4: 对，我说的都是夜温啊，
3: 夜温，
4: 因为咱们最常测的还是夜温。
3: 对对对。
4: 然后呢，就是说，有的家长说我们不就38度，不到38.2度，或者38.1度这样，有的家长就要非要纠结着我这个度数哈、啊，不到38.5度，或者说哈、啊，但是孩子非常的不舒服，哎，头疼啊或者什么，这个时候就可以啊适量的给他一点，然后增加这个孩子的舒适感。
3: 对对。
4: 我为什么说2个月以上的孩子啊？因为小于等于2个月的孩子，咱们啊应用退热药的时候还是要啊慎重啊。对，因为这么小的孩子的话，任何药物对他来说这个。
3: 负担都比较大，
4: 对，副作用都比较大。咱们有时候可能没有那么高的时候，还尽量考虑物理降温。所以说，对于小于等于2个月的孩子来说呢，啊，2个月以内的孩子如果发热啊超过38度，还是建议及时的，啊，找医生看一看。对。再一个，这个退烧药用什么？
3: 对，
4: 用什么？就是说，对于6个月以内的孩子，咱们的指南上也说了，就是用咱们的对乙酰氨基酚。对乙酰氨基酚就是咱们市面上常见什么泰诺林啊这个小泰诺啊，都是这样的。它有一个公斤体重10到15毫克每公斤体重的这个一个量。但是至少每次的间隔要4到6个小时，就是说下一次。但是不是按顿吃的啊，也有的家长就说，哎，医生让吃退烧药了啊，我就跟吃饭一样3顿饭这样吃着啊，这样是不对的啊。就是说要体温高的时候才可以吃，2次用药的间隔至少要间隔4到6个小时，一般一天不超过4次。
3: 对。
4: 对于6个月以上的孩子来说啊，这个布洛芬和对乙酰氨基酚就是都可以用。布洛芬的量呢一般是5到10毫克每公斤体重。但是你要不能自己完全按体重，是要考虑到因为有的孩子体重非常的大啊，对肥胖的话。
3: 对对对对。
4: 所以说这个时候为什么有时候烧得高了要问医生呢？其实啊，可能并不是说你这个退烧药不会吃。只能说你体重，他有可能有的孩子比成人的体重还要大，但是你这个时候就不能完全按他的体重，要根据他的年龄，要考虑他的肝肾功能。
3: 那您像提到的这个布洛芬还有对乙酰氨基酚这两种药物，它的这个效果，或者是说比如有家长说吃这个感觉效果不太好，这两者交替的去使用的话合适吗？
4: 其实啊，正常情况下咱一般是不推荐的。就是说吃一顿布洛芬再吃一顿对乙酰氨基酚一般是不推荐的。但是在什么情况下，比如说孩子真的是高烧不退啊，有的孩子可能比如说吃了布洛芬2个小时
3: 不管用，
4: 这个体温又高起来了，39度40度了，这个时候咱

0: 们是不是要给他交替使用的？这个时候为了孩子不上那么高，避免出现这个惊厥啊或者这种情况，可以
1: 先把温度降下来，
0: 就是才考虑可能交替使用。
1: 对，
0: 但是也要考虑它的间隔至少两三个小时以后，对，这种情况一般也要。就是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1: 对没错，给小朋友这个吃药有的时候对于家长来说是一件特别怎么说呢，特别头疼的事儿啊。
0: 对，
1: 您像比如不舒服的发热的孩子，他可能各种各样的症状都有，有些家长可能遇到这种情况哈，就是服用了退热药之后孩子不舒服哈，过了没多长时间又出现了这种恶心啊呕吐这种症状。
0: 对这种
1: 是对对对，他可能吐就是不是把药吐出来了，很多家长说那还需要再补服吗？
0: 临床上这种情况非常的多，咱们最新的指南也给了一个明确的指导性意见，比如说五分钟吃药，五分钟之内立马就吐了，这个时候咱们需要重复给药的，但是如果还有一个时间点就超过三十分钟了，三十分钟以后呕吐，那你肯定不需要再重新给。
1: 三十分钟以后就不需要了。
0: 对，但是家长说在这个五分钟到三十分钟之间呢，是吧？
1: 对，这怎么办呢？
0: 这个时候咱们一定要看这个。怎么说呢，你要看这个情况，
1: 具体情况，
0: 比如说十五分钟左右，这个时候比如说吐的东西里边你要看一看有没有这个药物的成分，如果有的话，有的情况下就是说接近这个十五分钟以内这种情况的话，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考虑给一个半量，对，比如说一开始喝了四毫升，这回补两毫升，但是说比如说已经接近三十分钟了，这个时候考虑也可能就不再给了，因为咱们要考虑是不是补得多了，这个会不会药物的过量，这个增加它的风险。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所有的要综合的看，一般就是说二十分钟左右以后的我们就不再补了。对，
1: 要看具体的情况，
0: 对，要看孩子检测到他体温的情况。
1: 对，没错，这是关于大家遇到的一些特殊情况哈。还有的时候这个家长比如说给孩子使用了一些退热的方式方法之后发现哈，不退效果不好，或者是说烧退下来了，过了没多长时间又升上去了，就反复的发热哈，像这种情况我们家长如何去进行处理呢？
0: 刚刚吃了退热药，比如说这个退热药的起效需要一个时间，它有一个代谢期，是这个时候呢一般要三十分钟左右起效，咱们说在这个过程中咱们可以如果状态还好，精神好，可以观察的情况下，咱们可以比如说联合退热贴，或者咱们给孩子温水的擦拭，物理降温就说了咱们可以用温毛巾呀，擦腋窝呀，大腿根这种手心脚心这种来辅助他的退热但是这一点也就是说物理降温过去大家都用酒精，有的家长用酒，这个是
1: 不
0: 可以的，
1: 不可以，对对
0: 对,
1: 对
0: 因为孩子皮肤特别嫩容易酒精的中毒这个是不可以的。但是如果是高热用药反复的高热不退或者是三十九度以上持续时间比较长，或者是持续发烧超过三天的孩子，咱们还是建议及时的到医院看一看。
1: 对，好。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儿童的发热其实也挺常见的哈，杨主任，就是接种疫苗发热哈，尤其是一些家长心中的苗王之类的哈。这个网上这两天也挺热的，有些家长说学到了什么方式，用那个退热贴挖个洞把这个注射疫苗的这个针孔给它避让出来，然后打完疫苗之后把这贴退热贴给孩子贴到胳膊上哈，能避免他的发热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都有。您像在接种疫苗的过程中如果出现了发热呀这样的情况，我们需要去怎么干预呢？需要干预吗？
0: 其实怎么说呢，接种疫苗有一些四十八小时之内有一些孩子比如说打那个白百破是吧，他好多孩子可能会出现这种积热的情况比如说两天之内出现的这种低于三十八度五或者是三十八度二这种情况的咱们是可以观察的超过三十八度二以上比如说或者是有全身不舒服的表现，这个时候可以吃口服退热药。如果超过两天还在发烧的话，我们是一定要建议就医的，可能跟这个疫苗就没有太大的关系
1: 对对对
0: 也有家长说我先吃个退烧药我预防这个发烧可以吗这个是不推荐的，
1: 不可取
0: 哈。对对
1: 对
0: 对，
1: 没错。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家长总是要常备一些有备无患的家庭药，每个家庭都有药箱嘛，针对儿童发热这件事情，家长如何在家里面去备一些退热的 药物。

0: 也好，不管物理的还是这个，跟我们去科普一下。
1: 其实也主要是提出这个话题呢，主要是在于就是家长说现在这个，比如说退热药都是这个混悬液啊，一大瓶100毫升，
0: 对对对对，
1: 其实主要是没有开封的啊，大家都按说明书来放就可以了，是吧？但是就是打开的，家长最关心的是，其实我这个开瓶能放多长时间？
0: 是
1: 我搁在冰箱里可以吗？
0: 是。
1: 今年这个咱们2026年的指南也给了一个明确的建议啊，根据国外的指南，就是说在保质期内啊，首先是保质期内，然后密闭啊，避光密闭的情况下，低于25度，啊，这种情况下密闭保存可以放3到6个月，但是你前提一定要注意它的是避光，全程的这个密闭情况下还要低于25度的情况，所以说这种的话。如果你符合这样的条件，放3到6个月没有问题，可能就是说他们监测这个血氧浓度啊什么的，就是有效性是可以的。但是家长说我搁冰箱可不可以？我这两天我也在给家长说一个事情，就是说我说你这个熟食你搁在冰箱里冷藏，你放7天以后你还敢吃吗？他说不敢了。我说那您的退热药你放进去的，你在冰箱冷藏了，它也属于一个熟的，你放7天以后你还敢用吗？所以这个指南上推荐并没有说要放在冰箱里面，家长认为我放在冰箱里都很安全，对，冰箱不是万能的，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说它会不会长薄，对，
0: 会不会变质哈？
1: 对，就是这么一个问题。所以说就是啊，指南上的一个推荐来说的话，就是要避光密闭小于25度的情况下，对于如果是太长时间，其实比如说可经历一个炎热的夏天，咱们就不要放了。
0: 没错哈，时间的关系，杨主任，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科普到这里哈。其实关于儿童发热，家长这是一门非常怎么说呢，每个人都要必修的一个功课哈。遇到具体情况可以去学习知识进行应对，当然出现一些特殊情况的时候，还是要去寻求专业医生的这种帮助和指导才是最靠谱的哈。那我们今天的名医热线到这儿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也谢谢杨主任，也希望您持续关注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您杨主任，再见，
1: 再见。
2: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寒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5: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 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7: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1、2个子女产假158天，3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 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3: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4: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2: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5: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6: 听见成长，恩倍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来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是一档呢聚焦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本周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邢台市第23中学，而今天是周四，依然呢是我们的名师时间。我们非常荣幸的是邀请到了我们23中的一位名师，同时呢他也是23中教学资源处主任，市级师德先进个人，同时呢也是市学科骨干教师、新都区优秀教师李建平老师。那也欢迎大家的话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方式来参与跟李老师互动。那首先呢您可以通过拨打电话来跟我们的李老师进行沟通，213-0233、213-0244、213-0255。那也欢迎您呢就数学方面的问题的话可以向我们的李老师来进行沟通和咨询。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呢随时文字留言互动，也希望大家可以搜索100%郭涛啊，搜索100%郭涛，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实时的文字互动，也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视频号我看行885进行视频直播啊，视频号呢是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您可以关注点赞留言。好，接下来的话马上让我们进入到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
1: 让努力精准高效，让成长拾级而上。

0: 我们不是知识的搬运工，是你思维的引导者，让难题变得简单，让付出都有回声。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明示领航，直击要点，高效学习就此开始。助力每一个不甘平凡的努力，照亮每一个渴望进步的少年。锁定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在这里与名师智慧同行。
1: 好的，让我们在名师时间当中和名师智慧同行。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的话邀请到的是邢台市第23中学教学资源处主任李建平老师，我们一起欢迎一下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2: 你好郭老师。
1: 首先的话呢，要跟大家说，我们李老师的话呢是小学部的数学老师，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话要非常的欢迎到的是一位我们的数学男老师。在我们的印象当中的话，小学阶段可能女老师偏多一点，尤其我们也经常说哈，就是孩子们可能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对于女老师可能更亲切，男老师的话可能会更严肃。那想问一下李老师，您觉得您自己的一个教学风格是什么样啊？
2: 我刚上班的时候那几年是比较严的，但是现在吧，因为随着年龄增长，然后随着这个教学经验越来越丰富，所以说现在相对来说对于孩子就有更多的耐心，现在相对来说没有那么严厉，我也是很和蔼的。
1: 对，所以说我们首先要跟我们的同学们包括家长朋友哈，要消除这种刻板印象，就是我们要随时的欢迎在小学阶段有男老师的加入，我觉得这样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那说到这儿的话，李老师看着您非常年轻，但是我知道哈，您这个教学经验非常丰富，您从事这个数学教育的话，在一线教学已经多长时间了？
2: 在一线教学已经31年了。
1: 31年。
2: 对，
1: 哇，那我们想想的话，李老师您是1995年。
2: 对，95年，95年9月参加的工作。
1: 您看这让现在的孩子们说的话，您都已经是上个世纪的老师了。对，您想想这么多年的话，在数学的这个教学方面您觉得有哪些变化吗？
2: 首先呢，就是这么多年，首先我们说教材不断的在更新，然后教育理念也在不断的更新。我们说这么多年从一开始呢，最早可能您上学的时候那个教材跟现在教材也不太一样，对吧？现在教材更加灵活，更加注重这个孩子这种能力思维的培养
1: 啊。
2: 原来这个知识吧，可能就是说我们看看例题，后边练习题大部分自己就能做下来，但是现在呢，可能就需要你更加有自己的思维。
1: 您说到这个也关键点了，就是我们经常说到小学啊是孩子们习惯的养成。
2: 对
1: 啊，那是在数学方面的话，您觉得我们就是也要让孩子保持一个什么样的习惯，就是不粗心不大意啊，就是认真，就这几点。然后除了还有哪些需要孩子们或者家长们特别注意的吗？
2: 除了刚才您说的以外，最主要的我觉得是，就是一个是习惯，再还有一个就是思维。
1: 思维，
2: 对
1: 啊，
2: 这里面呢，你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粗心，我们家长实际上也经常提到，还包括孩子也经常提到，但是我们认为什么呀，所谓的粗心实际上是给自己在找理由。
1: 哦，
2: 它不是一种怎么说呢，严格的来说它是一种能力上的差异。
1: 哦，
2: 因为什么，就是孩子就说，哎呀我这次粗心了，我考试没考好啊，说我这个数没有看准，实际上都是我们讲的什么，就是专注力，包括他的做题习惯，这些能力他缺失了
1: 呀。李老师您今天真的也点醒了我们啊，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家长的话也要稍微的注意点，咱也不能给孩子去找理由，因为我们如果是经常说到了这个，你看你这次粗心大意了吧，下次只要这个认真一点就好了，实际上孩子也间接的就找到了这样的理由。
2: 对，就是孩子总拿这个粗心当理由的时候，他就心安理得的，就是说你看不是我不行， 只是我这次没有细心，我下次我认真点我就能做对。
1: 对，
2: 但是未必，这个背后就是说他基础知识不牢固，
1: 嗯，
2: 然后他的审题分析等等这些能力上面他没有达到。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咱们国球乒乓球，
1: 嗯，
2: 你看咱们打乒乓球的都知道，你不能等看到这个球你才去想这个动作。
1: 哦，
2: 它是一种成千上万次的训练，是一种
1: 肌肉记忆。
2: 对，我们说你看包括这个孩子说，哎呀，我这个像原来小学吧，有这个学到五年级有方程啊，解方程的时候，有的孩子说，哎呀，我这个忘了变号，是吧？但实际上就是什么呀，就是说他这次他可能说，哎呀，这次我就是没注意啊，但是你无法保证他下一次还不出现这样的问题。
1: 哎，我突然想到了，就是在周二啊，跟侯老师沟通的时候也提到这一点，就是我们尽量的要避免二次错误，就是你不要在一个地方摔倒两次。
2: 对，
1: 但是您刚才提这个的话，我们就想到了，可能孩子在第一次的时候他找了理由，
2: 对，
1: 可能就间接的就造成了他二次的一个失误。
2: 对，因为什么？因为他找这种粗心的理由，他没有挖掘问题背后的根源。那么他找不到这个解决的方法，那他下一次他同样的错误他还会再出现。
1: 那这些的话我们还是说要从习惯，从基础
2: 对
1: 开始打起。
2: 对
1: 啊，好，那在这儿的话我们真的要提醒大家哈，对孩子们家长们啊，不要找理由喽。还是我们希望就是能够认真的对待每一次练习，认真的对待每一次考试哈，或者是叫测评啊啊，所以说只有在日常的这种练习当中，我们才能够哎不断的去丰富自己，夯实自己，这样的话也会形成一种啊就是特别的肌肉记忆。哎，说到这儿的话，我们想问一下李老师，您应该是带了很多届啊，那马上呢要开学了。哎，随着9月1号开学，您要进入到的是几年级的这个教学当中？
2: 我开学是三年级了。
1: 三年级，那说到三年级，我们就拿您这一代的这一届孩子来说，三年级的孩子的话，应该特别注意哪方面的问题呢？
2: 你看这个小学是一二年级算低年级，
1: 对，
2: 三四算中年级。实际上从进入到三年级往后呢，更加注重他逻辑思维的一种培养了，因为在低年级主要是直观，但是到了这个三年级，他你看他增加了什么呀？他增加了这个，步骤原来都是一步的，但是到了三年级混合运算，他会扩展到两步甚至三步，然后注重这种思维的培养。再一个，他增加了一些跟生活结合比较紧密的，比方计量单位，
1: 计量单位，
2: 像这个毫米、分米，包括千克、吨等等这样的。
1: 突然让我想起了我的小学时光哈，就是计量单位，还有是不是像那个我们原来的时候就分不清啊，一吨是多少斤，然后一公斤又是多少斤，又是多少克，是这个。
2: 对，他现在因为是国际标准，他是按吨千克走的，斤是按我们中国这个，
1: 对，
2: 是吧？但是这里边就是说，这属于一个生活的常识。可能平常我们，你看现在超市里边，它也是标的都是千克
1: 对，千克，
2: 对吧？
1: 对，
2: 它都标注的多少多少克
1: 啊。
2: 但是孩子可能就是说，我们家长可能说，买菜的时候说是几斤几两，
1: 哎，对，
2: 是吧？这个属于一个生活。提到这儿呢，实际上我倒觉得就是有一些，你们家长在家里边啊，有一些你从生活引入的一些东西，对孩子学数学的兴趣反而比课本上要对孩子帮助要大一些。
1: 就是您还是建议家长的话可以从生活去着手。
2: 对，你比如说我们说认识年月日、日历对吧，等等这些，包括学测量的时候，你在家里边测量一些这个常用的物品的，从这些找素材，我觉得比你单纯的说你去刷题要好得多。
1: 哎，李老师，我有问题。哎，我突然想到哈，我们家孩子，当时就是让他去买东西，给了他5块钱。

0: 然后他去超市自己就买了以后，因为超市有东西有零有整，
1: 对，
0: 然后我就回来我就问他，就是其他的就是亲戚朋友也会问哈，就开玩笑似的说，哎，那你看你算算，给了你5块钱，你花了比方说花了3块2啊，请问找你多少啊？然后请问这个问题的话，对于这个小学生来说，是不是他能够达到应该是脱口而出的这么一个水平？因为我们孩子还小，所以说我们孩子的话就觉得说逃避。他算不清，就是你让他算数学，就是给他这种题目，就是哎几加几几减几，他能。但是你要回归到生活当中，他就好像那个思维就达不到了。
1: 不，他这个啊，这种纯粹的计算，他
0: 嗯，
1: 还有时候还不见得是一种思维，
0: 嗯，
1: 就是什么呀？你比如说，我们算账绝对算不过那种卖菜的，对吧？你包括我是教数学的，
0: 哦。
1: 我平常时候你说你多少钱应该找你多少钱，我也不见得，我肯定算不过人家。他就是一
0: 哦，
1: 个，他那个是一个熟练的、重复的一个熟练工，我们数学讲究的什么？他。孩子他在说，你让孩子算，只不过是让孩子理清这里
0: 哎，
1: 面的。
0: 对，就是你自己看看，哎，这个找的钱对不对呀？
1: 对，
0: 实际上间接的也就是一个算数。
1: 他只是在理清这里边的数量关系，
0: 嗯嗯嗯嗯。
1: 啊，他不见得说非得。你像越往后，我们说，有些孩子也会说需要吗？现在计算机这么发达，
0: 嗯。
1: 我就摁两下就出来了，那为什么我们还要算？就是一些。有时候我们说学这个计算，实际上也在学它背后的算理。
0: 对您说这个，我非常的赞成。就是你比方说，现在我们说了有了 AI，难道还需要我们这些声音工作者吗？我觉得是需要的，因为我们是有感情的，对吧？就是虽然说有计算机，这个计算机早就已经出现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学数学，就是培养的是他这个逻辑这样的一个思维的能力，就是他需要去算，这个过程很重要。
1: 你像这种，有时候有一种声音也在提，说是 AI 出现了，会不会替代了我们老师？
0: 嗯，
1: 但是这种替代不了。像您刚才说的这个，首先老师教课的时候，他最起码他有感情的交流，
0: 对，
1: 但是 AI 他没有这一块，
0: 嗯，
1: 也可能若干年以后他会发展的，可能也具备这种功能啊。
0: 对啊，但是我觉得我们始终还是一个情感动物啊，对，就是我们兼具我们这样的一个特殊性啊。但是说回来，哎，这个小数点儿的话，是在我们小学几年级开始设计啊？
1: 小数的认识，我们从4年级开始认
0: 哦，到
1: 识。
0: 4年级才认识啊。
1: 对，
0: 哦，所以说3年级还没有到这个阶段。
1: 3年级，但是现在教材改了以后，3年级你看现在3年级上册，它就有分数的初步认识了。
0: 哦，有分数了已经。
1: 对，
0: 哦，
1: 但是我们讲那个小数的认识的时候，实际上也是从生活中引入的。
0: 嗯
1: 你
0: 嗯嗯嗯。
1: 看那个，我们举的例子也是说，你在生活中你去看那个标价牌
0: 哎，
1: 儿，
0: 对，
1: 是吧？
0: 嗯，
1: 你看孩子都知道，比方说0.35元是多少，他知道是3角5分。
0: 嗯。然后包括的话，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买菜的话，这个几斤几两的问题是吧？1斤多少钱？请问4两是多少钱？1块钱现在3个馒头，请问我要5毛钱的，请问给我几个？
1: 您这个会把数学老师问懵了
0: 对，你看，有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说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但是很多的知识的话，确实跟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啊，那说到这儿的话，我们想问，就是现在您在教学的过程当中的话，孩子们他们也会是一个主动积极的问问题，还是说现在就是像勇敢问老师的少了？
1: 他这个呀，我们说，有的孩子他性格比较开朗一些，有的孩子对这个，比如说对这个学科，对数学这一科，他特别
0: 嗯，嗯。
1: 积极感兴趣。但是很大一部分原因跟什么有关系？跟老师和家长有关系。
0: 啊，
1: 我们说，孩子，当孩子有问题第一次问你的时候，你给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回应，决定了他下一次问不问你。
0: 哦，
1: 包括家长也是一样的。你像我们说，就是孩子来问你问题，你要是说给他回应的说我上课刚讲了，你怎么还问？那他下
0: 哦，
1: 次他绝对不问了。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
0: 对对对对，
1: 如果他问家长说，
0: 嗯。
1: 那怎么别的孩子能听懂，你怎么这么笨呢？但他下次绝对不问。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说，告诉孩子，你问问题，而且提有深度的问，我们提倡你提有深度
0: 嗯
1: 的问
0: 嗯，
1: 题。这说明什么？说明你背后动脑子，你
0: 对，
1: 思考了，你问的问题对于你来说是独一无二的。
0: 嗯，
1: 当你这给他一个这样回应的时候，那么他下一次他还会再问你。
0: 嗯。 对，有的时候的话，我们确实非常的鼓励大家要去提问。
1: 对，这个孩子能问问题，而且问出与众不同的问题。有的孩子问的问题是特别有价值的。这个时候，你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儿，
0: 可以
1: 你
0: 表
1: 去
0: 扬
1: 表
0: 他，
1: 扬他的时候，
0: 对，
1: 他下一次他会思考得更加深入，他会积极地跟着你的问题来提出不同的问题来。
0: 哎，像您所带的这些孩子当中的话，他们开始提问题是，目前这个阶段呢，还是到了高年级，就是能够问出一些有深度的问题。
1: 像目前你看我带的这个吧，目前是开学是3年级，但是在2年级的时候也是说，在于老师的引导，老师引导到位了，孩子就是他会提出有不同的问题。但是老师如果你引导的这个浅，孩子他问的问题就相对来说就浅一些。
0: 对，首先的话，我觉得还是要鼓励孩子们啊，要多提问题，因为在提问的过程当中的话，确实是思考。刚才李老师提到了，就是我们要问一些略微有深度的、有延伸的，啊，
1: 或者是有自己思想的
0: 有
1: 这
0: 自
1: 个问
0: 己思
1: 题，
0: 想的，可以。对，因为在低年级这个阶段的话，大家可以天马行空一点，可能问一些可能有甚至有点不着边际的哈，这都可以哈。但是到了这个中年级甚至高年级的话，我们确实经过思考，因为数学这个事儿的话，一会儿啊，我们可以跟大家继续来聊。实际上每个人在学习数学的过程当中的话，都会有很多自己特别的感悟，比如说我。好，那我们也欢迎大家哈，就数学方面的问题，您可以咨询我们的李老师，我们的电话呢继续为您开通21302332。21302244和21302255。好了，我们接下来的话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呢跟李老师来聊数学的学习。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首金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3: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2: 让努力精准高效，让成长拾级而上。我们不是知识的搬运工，是你思维的引导者。让难题变得简单，让付出都有回声。敲黑板，划重点，知识点来了。明视领航，直击要点，高效学习就此开始。助力每一个不甘平凡的努力，照亮每一个渴望进步的少年。锁定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在这里与名师智慧同行。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呢，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呢是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今天是周四，也是我们的名师时间啊。我们邀请到的是邢台市第23中学教学资源处主任李建平李老师啊，来跟我们来聊一聊的，就是小学的数学学习。因为我们的李老师的话就是数学老师。实际上，刚刚的话我们也确实聊到了数学，很多人的话就是觉得喜欢的话，他就特别的喜欢，特别喜欢钻；那不喜欢的话，可能数学对于他来说就是一道坎儿啊。比如说我，所以说我们在这儿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哈，在收听的过程，你也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那也欢迎大家的话，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您可以呢找到我们的视频号啊，我看行885，行呢是邢台的行。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点赞、关注和留言。那当然，接下来的话，我们继续欢迎李老师哈。那就数学方面的问题的话，还是我觉得现在家长的话，一定也会有一些他们的痛点啊，他们的焦虑啊，就是在孩子学习数学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会提到一点，就说到数学，一定是什么呀？要做题，做题，反复的做题。那请问李老师，在这个小学阶段啊，或者甚至到了初中 啊，这个阶段的话，您建议会用题海战术吗？
1: 这

0: 个不建议，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单纯的刷题，它起不到一个提升成绩的一个作用。这个因为什么呀？你如果说不知道这个题它错在什么地方了，你单纯的就是刷题，或者甚至有些孩子单纯的就刷一些基础题，就是死搬硬套似的。我们举例子来说，有些家长也会说是这个，你看孩子这个计算老出错，我给他买一本题卡，让他
1: 对对
0: 天天
1: 对，
0: 刷去吧。我说你没发现吗？你给他买一本题卡，他今天做他没有全对，明天做他照样没全对。他说是啊，为什么呢？我说因为什么？因为你给他那个量，他只是在单纯的完成这个任务。就是你让我做两页，我单纯我这两页做完了，对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孩子心里是这么想的。然后，并且你单纯的刷题的话，会怎么着啊？会引起孩子对数学的这种反感，他会认为什么呀？数学好像就是在做题。
1: 对，你看，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
0: 所以说我们说刷题一定要先分析清楚，帮孩子分析清楚这个错，为什么错，你错在什么地方了，然后我们再适当的做着同样类型的做那么2道、3道或者是4道就足够了。如果一味的单纯的刷题而不往外总结，是没有办法提升的。
1: 就是我们说的复盘，
0: 对。
1: 就一定是要找到自己哪儿错了，或者说是对于自己哪儿不足，我们可以加强。
0: 对，
1: 但是对于自己说完全可以手拿把掐的时候，我们没必要重复。
0: 对，对你还有一个一方面，您提到这儿了，我们还提到什么呀？就是有的孩子会说到什么呀？说那个我这个题不会，那我看看答案，我会了。您认为他这个是会了吗？
1: 看答案，对，
0: 这个实际上并没有会。我们说，我有时候我会给孩子们说，我说你看，我现在讲的。并不是你的东西，我只是我把我对这块知识的理解，我的想法来说给你们听，但是是你的东西吗？不是，我说同样的，你比如说你搜答案、看答案，那也是别人的，而不是你的。你看到了，你就会了吗？我说，比如说你妈妈做饭，你在边上看，看明白了吗？看明白了，让你上手做，你能做吗？那不是你的，所以它必须要有一个什么呀？
1: 实践的过程，
0: 对，内化输出的过程，所以我们强调什么呀？我们强调多让孩子去讲。比如说，孩子说不会了，比如说您孩子家里边，你说爸，这个题我不会，然后你一定要让先让孩子讲，说你讲一讲，说这个题你怎么理解的？
1: 对。
0: 我们第一步，或者是我们说第一步，你想着怎么做，他告诉什么了？这样慢慢，所以说有些家长说，哎呀，我数学就不好。是不是随我了？我说不是。
1: 哎，这个难道学习还真的有遗传的因素吗？
0: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就是说，家长并不一定。有些家长会说，是不是学校把责任转嫁到家庭了？不是，家庭实际上是就是陪伴。但你陪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要陪伴孩子，就是说他不会，我们是帮着孩子去梳理你这个题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你给他解释清楚。你没发现有的家长会说什么呀？孩子问你题，说这个题不会，你还没给他讲呢。你读了2遍，孩子说啊，行，不用讲了，我会了。
1: 那就是证明他审题上是不是就
0: 他一个是审题，再一个，你看您是搞这个
1: 语
0: 行
1: 言
0: 为，
1: 的
0: 对，搞语言的，您来读这个题，不自觉的是加入了您的理解。
1: 我突然理解了。对，李老师，我要插一句话哈。对，在这个我们孩子去年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数学问题，叫怎么叫插队问题。哎，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啊。然后当时呢，就我看到那个题，我说这个题你不会吗？他说弄不懂。然后我就给他读了一遍，我一读他就会了。
0: 对，因为他读一方面是您刚才提到的什么呀？就是他的审题问题，还有一方面是什么？还有一方面就是我们在老师在给他读，或者家长在给他读的时候呢， 你那个重点的地方，那个断句轻重音，它是不一样的。
1: 对，叫队列问题是吧？
0: 对，
1: 我说那个就是说，哎，你前面有几个人，后面有几个人，
0: 队列问题或者排队问题
1: 啊？对，排队问题，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排队问题。从前面数你是第几个？从后边数你是第几个？请问你这一列有多少人？
0: 对，你像这个，您既然提到这个问题了，就是说，你举您孩子这个例子吧，就是您这个读了一遍。他明白了，那有的读完还不明白，那怎么办？这个时候就需要什么？需要你告诉孩子，他有工具的，
1: 工具，
0: 思维的工具。我们说我们讲的这个画图、列表、列举、举例子等等，这些都是一些工具。
1: 对，
0: 为什么呀？你看家长有说你不会，你不能动动脑子吗？但是我们说，就跟你告诉一个人，比如说我不会游泳。别人说你不游泳，你接着游去，我不会游，你没告诉我怎么游，
1: 就是你下水你就会了。
0: 对，
1: 这
0: 你像你给孩子你动动脑子，但是你没告诉他怎么动脑子。
1: 对，
0: 像我们刚才说的都是一些工具，有一些策略。
1: 对，
0: 你像刚才说的那个排队问题，你可以说读，你自己可以画一画。
1: 对，
0: 画画实际上在他脑子里边就把这个逻辑关系就建立出来。
1: 没错，这个画一下我就想到了，除了这个排队问题，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拆墙的那个问题，就是补墙的那个问题。你看我一说你也笑了，因为我当时看到这个题了，我说哎呦，这我当然会哈，但是我在想我怎么才能够用他听得懂的话能讲给他听。
0: 对，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有些问题，你看有时候我好给我们孩子们说，我说那个不会怎么办？那孩子说不会，想办法试呗。我说对，怎么试？有的孩子说我就是一个一个挨着试的。有的孩子可能会说，哎呀，这种方法太笨了。我说错了，我说他这种方法是我们解决问题最基本的一种方法。
1: 哦，您的建议的话就是孩子在从小学数学还是可以先从笨方法开始。
0: 也可以说你们所谓我，但是你那个笨我要加一个引号。
1: 哦，加个引号。
0: 对，就是。我们说孩子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别说孩子们，你包括一些大的数学家或者是大的一些科学，他一开始他研究一个问题的，他就是一开始一点一点这么去试、
1: 摸索探索。
0: 对，他在试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慢慢发现这里边有没有内在的联系，总结一些内在的规律，他才能上升到一个层次。那我们说在尤其在低年级的时候，我们倒是鼓励孩子，因为什么？你要保持孩子这种对这个问题的探索的这种激情。你如果说你说来这个问题很简单，我来告诉你，那么好，一次没事，两次没事，我们时间长了，我们叫什么呀？有一个词叫做投喂，就跟动物似的。来，
1: 投喂，对，
0: 说来张嘴，咔，你给他扔了一个。他喜欢呗？他喜欢，你也喜欢，为什么呀？这多省事啊。然后但是时间长了以后，他会养成说，妈，这个题我不会啊，来，我告诉你。他下一次说，妈，这个题我不会啊。实际上他会，他就是他动动脑子他会，但是呢，他就说，哎呀，这样太麻烦了。为啥？我妈告诉我多省事啊。
1: 对。
0: 然后再往后就会造成什么？来，张嘴，啪，喂了一个东西，说这个东西，啪，他给你吐出来，这个东西不是我喜欢吃的，我不喜欢吃，他就又给你吐出来。所以说以后你就是再喂他再给他讲的时候，他也不见得愿意听。
1: 对，而且更重要的是，很多的家长啊，随着孩子长大了以后，你发现你投喂不了了，因为家长也不会了。
0: 对，就是这个。所以说我们说还是说让孩子保持这种对问题的这种好奇心，对钻研问题的这种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我会给我们孩子们说是你看试了半天，试了半天，说哎呀，试了半天试错了。我说，这个过程本身，你在这里面反复的去试，反复的去调整，这个过程比你做出这个答案更有价值。
1: 对，您说这一点的话，你看曾经在影视剧当中，在描写那个角色，包括那些大家啊，就是我们研究了很长时间。当我们终于研究出那个结果的时候，实际上这个过程的话真的才是最有价值的。
0: 对，就跟我们说爱迪生发明这个电灯似的，他没有前面这那上万次的这个失败，他不会发明出来。
1: 对，说到这儿的话，我确实我想到了一个词儿哈，就是很多同学可能在学习数学的时候，他有一种惰性的思维，
0: 对，
1: 就是他学着学着，我只要做错一个或者做错两个，那就觉得说，嗨，我是不是就不会？嗨，我可能就这样了，哎，算了吧，要不我就请教爸妈吧，让他们直接就是投喂，对吧？所以说，是不是在数学的学习当中特别容易产生这种惰性的思维？
0: 对，您说的非常对，就是这个。

0: 就是尤其是现在的孩子，但这个原因是什么造成的，而不是孩子本身造成的，
1: 嗯，
0: 是家长或者是说老师，
1: 嗯，
0: 我又提到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你如果你一直在投喂，那么他就认为学习不是我的。

0: 身上的、
1: 转嫁到了孩子身上，
0: 对，转嫁到孩子身上。为什么呀？就是所以说孩子他为什么他思维懒惰，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投喂，第二个就是什么呀？他得不到一个正面的反馈。我们说孩子们比如说在刷视频玩游戏，他这种这种快乐的这种回馈是及时的，我打完这盘游戏我心里边是爽的，但是你要是说让他花十几分钟去琢磨这个题，琢磨出来以后他这个成就感他可能没有像玩游戏那个及时的得到一个回馈。
1: 对，您提到这儿的话我就突然想到哈，就是之所以孩子们可能愿意把更多的这种时间也好精力也好放在这种游戏当中，是因为他能够在游戏当中体验到成就感。就是在学习当中好像很多的孩子找不到成就感。
0: 对，所以我为什么我说刚才就是说引导着孩子，你去鼓励着他，你去试试试，孩子说呀我试出来了，
1: 哎，
0: 这个时候我说你们太厉害了，我说这个问题，我说你看好多大的数学家他研究问题也是这么研究的，你我们跟他们研究跟这个大数学家研究的这个方式是一样的，这是最初步的研究的。
1: 对，你不要觉得你小，实际上你虽然说年龄小，可是哎，你这个思维是一样的，是可以从现在开始跟大家去看齐的。
0: 对，再有一方面就是什么呀，就是孩子有些家长尤其有些家长他把这个层次拔得太高，什么呀，你看有些现在吧不提倡了，原来比如说他有些家长还弄一些难题啦奥数题啦、
1: 哦、
0: 对吧，
1: 对对，
0: 那个孩子说本身你先得从这个他蹦一蹦能够到的这个地步去入手，你上来给他整这么难，说要琢磨半天我就是琢磨不出来，那我下一次我就不琢磨了。
1: 李老师你又说到了我的痛处，为什么呢？我突然想到了在我小学的时候，我真的是刚才突然想到的啊，就是我们也去参加了类似于这种校外的这种学习，我印象非常深。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老师讲的那个题啊，它跟书本上是不一样的，它就是一定是有难度的，然后我们去了以后就发现自己就跟个傻子似的，就什么都不会，就没有那样的逻辑思维。然后尤其就是曾经也是说过的这个例子，典型的例子就是那个灌什么池塘啊，灌什么池子，就这个水管打开，这个水龙头打开，然后那个水龙头放水，这个水龙头进水，然后请问多长时间？
0: 工程问题。
1: 对，多长时间能把那个灌满？我跟你说，我当时对这个题，我就是完全是懵的，就是我没有这个概念，而且我不知道怎么用，就是去求，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你看，它一定会产生逆反，就让孩子们会产生逆反。
0: 对，实际上你看我们说当然底下走偏了，我们说原来国家这个提倡这种奥数啊什么，实际上奥数并不是说你直接给他公式给他这种你就让他去里边套，不是。你看在2000年的时候我去那个北京那边，我去北京那儿这个北京实验二小，我当时跟岗啊，当时全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特级数学老师，他就在那儿讲，就讲什么，他会用把一些比如说高中初中或者高中接触到的知识，但是他换成什么呀，换成孩子们拿出一个那作为一个问题让孩子来引导着孩子来研究，
1: 哦，
0: 人家说这才叫奥数，而不是我们所说的你背两个公式，你去套这个公式，你去做两道题，因为什么？那个只是机械的，但是对于孩子这种思维的成长，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1: 对，所以说你看当时，哎呀，我在想，我们可能也错过了一些这个机会哈，但是也不得不说，会有很多这种数学的小天才啊，就会脱颖而出。
0: 对
1: 对，实际上说到这儿的话，我觉得你看，语文的学习，我们说是略微感性的，然后数学的学习的话就很理性，所以说我们想问李老师，您觉得就是孩子如果说他特别喜欢数学的话，会不会让他的性格会变得内向一点，会这样吗？就是特别的理性。
0: 有大部分有一部分孩子是这样，但是作为在小学阶段来说，这样的孩子还是比较少的，
1: 比较少、
0: 啊、你看大部分孩子他凡是比如说不管是语文学的还是数学学的好，他是非常活跃的，
1: 哎，
0: 因为什么呀？因为他觉得我这个能带给我成就感。但是有这样的孩子，那一年我们送的有一届学生，就是有一个孩子，他就是对数学特别感兴趣。他所谓的这个，就是说在家里边吧， 他说我没事。

0: 了，我就下下棋。实际上提到这儿也说，我们家长可以在家里边就是给孩子提供一些这种思维训练的这种游戏。
1: 嗯，
0: 啊，他就说我下下棋，然后他说我学习累了，我就休息会儿。他所谓的休息，您知道是什么吗？
1: 做题？
0: 不是
1: 啊，不是。
0: 他所谓的休息就是拿一本奥数书自己在那看。
1: 哎呦！
0: 但是像这样的孩子。特别特别少，
1: 对，那真的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啊。
0: 对，后来我就给这个孩子说，我说你学校里留的作业，我说你就不要再做了、
1: 嗯、
0: 我说你就是你有什么问题你就每天带着问题来，你就问我就可以了、
1: 嗯、对，
0: 所以说有些孩子是这样，但是有些孩子你看他对数学是特别恐惧的，
1: 嗯，
0: 就是这个孩子说哎呀我就不喜欢数学，我觉得数学枯燥，觉得数学难。
1: 嗯，
0: 像您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学数学的是不是特别理性啊？但是学数学你会发现数学学得好的人有时候他做事特别有条理性，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他相对来说有一些他不会是什么，你像我就不会说看到电影啊好像是说哎呀这个电影跟着笑啊跟着哭啊，我一般情况下很少。
1: 哦天哪，所以说你看李老师咱俩真的是典型的不一样了啊。就是我看到一部电影或者是电视剧的话，如果说真的能看进去的话，我会当场落泪，而且我能哭的那种泪流不止啊。好了，那今天确实时间的关系跟李老师聊的确实挺多的，最后没想到会落到这个感性和理性上哈。但是无论感性和理性，我觉得大家在学习上的话还是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那在小学这个阶段还有包括初中这个阶段，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把每一科都能够夯得更实啊，打好基础，这样的话我们真的能够用兴趣的方式去爱上每一科啊，也能够在数学这门学科当中，尤其今天哈，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找到一个全新的方式。好了，那再次的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以及收看，也再次感谢我们李老师啊做客我们的节目。好，今天的成长N次方就是这样，明天的话呢将是我们的校长时间，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好，我是郭涛，明天见。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注页快一贷即可申请。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3: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2: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

0: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2: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1: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3: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1: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4: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1: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5: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用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

0: 常委会会议审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3: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5: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4: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5: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4: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1: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6: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7: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6: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 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7: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0: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9: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8: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玲表示，
9: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六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红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红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红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11: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2个用尽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10: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红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12: 对，整理一下，动一下，
13: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14: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桥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15: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16: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
1: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
0: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3: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今年七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5: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4: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1: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的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 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

0: 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 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 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关税。 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 从9月8号起， 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的报复性关税， 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 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 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 40%。 分析人士认为， 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 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 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 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
2: 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里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0: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3: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20%。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
0: 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 其中死亡2715例， 治愈1245例， 病死率约48%。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 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

人员因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1: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世超，
4: 我是张默。
5: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3: 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城，是第11次党代会市两会精神在全市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5: 大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快高质量发展，小切口改革撬动营商环境大提升。
3: 思政同行，润同太行山上思政课沉浸式讲解活动举行。
5: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是第11次党代会与市两会为邢台未来发展锚定清晰目标，擘画美好图景，在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市第11次党代会报告指出，未来5年是邢台夯实现代化建设基础、系统推进绿色转型的关键时期，更是乘势而上、补齐短板、跨越提升的重要5年。大家表示，要迅速将行动和思想统一到大会要求上来，以钉钉子精神狠抓落实，身体力行把党代会描绘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市委党校法学教研室主任孟晶：
6: 落实党代会精神，关键在于立足本职，真抓实干。作为党校教师，我将深学细悟市第11次党代会精神，把会议各项要求融入教学和科研资政全过程，在学习研究、宣传阐释上走在前、做表率，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邢台综合实力实现跨越提升贡献党校力量。
3: 市住建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石立格：
7: 报告对着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优化绿色转型发展空间作出全面部署。我们将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持续推广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超低能耗建筑，不断丰富城市绿色内涵，进一步完善共享管家、智慧物业服务模式，推进完整社区建设，擦亮全城好房品牌，为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贡献助建力量。
3: 市第11次党代会和市两会擘画了我市未来5年的发展蓝图，明确的奋斗目标和重点任务，为我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动力。展望未来，大家信心满怀，纷纷表示将立足岗位，真抓实干，切实把思想共识转化为奋进动力。宁晋县发展和改革局党组书记杨世威：
8: 通过认真学习市第11次党代会报告和市政府工作报告，让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

0: 我们将聚焦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围绕电线电缆、主粮健康食品、智能农机装备等产业，紧盯提档升级、投资扩能、要素保障等重点任务，强化服务效能，优化营商环境，以实干实绩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象图区龙泉社区党总支书记刘明亮：
2: 作为一名基层党员，我切身感受到5年来邢台的深刻变化，城市发展生机蓬勃，百姓生活越来越好。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按照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的原则，用心、用情、用力，把居民的每一件事办好，让居民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1: 出力奋发踏新城，用一前行谱新篇。全市党员干部群众将持续以市党代会和两会精神为行动指南，坚定发展信心，保持奋进姿态，强化担当实干，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绩，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贡献更多邢台力量。8月27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石磊到仁泽区调研特色产业发展、园区建设、大气污染防治、安全生产等工作。石磊来到华密新材、永明地质，走进实验室、生产车间，实地查看材料研发、检验检测、设备运行工况，细致询问产品市场应用与海外拓展情况。他强调，要锚定高端产品赛道，聚力关键技术攻关，面向深海等重大应用场景，主动对接国资央企资源，迭代优化产品供给。要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科研平台提质扩容，积极谋划布局院士工作站等高能级创新载体。要持续完善环保设施配套，对标行业标杆，健全绿色发展体系，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筑牢生态保障。要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落实物理隔离等风险防控措施，织密织牢生产运营安全防护网络。随后，石磊来到仁泽经济开发区装备制造和新材料产业园区项目现场，实地踏勘场地现状，查看园区规划布局，详细了解配套设施建设进展情况。他强调，要高标准推进共享式园中园建设，统筹集聚产业资源，着力打造业态集中的功能片区。要强化跨区域要素融通对接，促进优质资源双向流动，释放产业集群集聚倍增效应。要创新展示推介模式，布局产业体验场景，融合实景观摩、商务洽谈、市场展销等功能，全面激活产业对外辐射与市场竞争活力。市政府秘书长史凤杰、市直有关部门和仁泽区政府负责同志参加调研。8月27号，太行山一镇一廊规划建设重点专项工作调度会召开，市政协主席陈冲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高度重视一镇一廊规划建设，立足生态资源禀赋，培育多元文旅消费业态，要强化示范引领，加强与河北建投集团、北京铁路局、山西和顺县等地多方对接协作，共同谋划推动太行山红色旅游环线工作。要积极引进市场化运营主体，紧扣自行车支撑建设，高水平举办高端品牌赛事，为一镇一廊建设聚人气、添活力、塑品牌。
3: 今年，我市制定实施邢台市优化营商环境部门改革举措第三批，从简政放权、政务提速、惠企纾困等方面发力，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营商环境服务体系。日前，河北锦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湘都区行政审批局完成绿化规划、绿化用地的使用性质的审批，审批周期大幅压缩，审批流程高效快捷。河北锦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寒雪：
4: 提交后第二天就通过了，效率非常高，而且区里审批部门离公司也比较近，方便了很多。
3: 我市简政放权，赋能基层发展，组织市住建局等9个市直部门下放或委托下放33项涉企审批事项至各县市区， 同时启用湘都区不动产登记大厅，扩大信都区不动产登记大厅服务职能，把原市级核准的多项委托权限给信都区湘都区办理，相关委托业务已正常运行。市政务服务大厅工作人员田志清：
5: 我市各地还依托县级政务大厅，结合产业集群、重点项目，设置专属服务专区，推动实现产业事项一窗通办，全市推行全年服务无休日制度，实行7×24小时自助政务服务、5间不间断服务、预约服务，为办事群众提供更多便利。
3: 在人社领域，零工保补充工伤保险项目在我市全面推广，为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群体提供了职业伤害保障，也降低了企业用工风险和成本。截至7月底，全市共有782家企业、19.9万余人次参保，出险219起，结案79起，理赔金额248.18万元。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零工保窗口负责人孟晓：
6: 将普通商业保险零工保实现了企业及个人投保成本更低，保障水平更高，像发生工伤事故时，项目对用人单位负担较重的环节提供精准保障，补偿比例高达80%。
3: 截至目前，邢台市优化营商环境部门改革举措第3批中，19项具体举措已有8项全面落地，11项举措稳步推进。我市优化营商环境有关部门将围绕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诉求，不断推出针对性改革举措，一项一项抓落地、抓到位、抓见效，通过精准的小切口改革，撬动全市营商环境实现整体大提升，为推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8月26号，思政同行太行山上思政课沉浸式讲解活动在康大陈列馆举行，该活动为邢台市大中小学思政同行以德润心系列主题活动之一，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康大陈列馆承办，旨在充分发挥全国首批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育人功能，推动红色教育走深走实。活动现场，16名太行山上红孩子红领巾讲解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分点位沉浸式讲解的方式，生动讲述了抗大历史与太行山革命老区的红色故事，用童声传递家乡红色记忆，展现了新时代少先队员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据了解，太行山上思政课是抗大陈列馆依托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抗大旧址群，借鉴抗大总校敌后办学的教学方式和方法，创新打造的红色旅游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的创新项目。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挖本土红色资源内涵，不断创新思政教育形式，引导广大青少年在行走的课堂中更续红色血脉，厚植家国情怀。近日，湘都区首届亲子家园乐暨龙泉书院成立1周年成果展在龙泉社区顺利举办，100余组亲子家庭欢聚一堂，在沉浸式活动中共享美好时光，全方位展现湘都优质教育资源服务社区家校社协同育人的丰硕成果。本次活动由湘都区教育局主办，以行乡幸福家、亲子家园乐为主题，融合文艺汇演、亲子市集、趣味游戏等多个板块。龙泉小学、湘都区3幼100余组家庭踊跃参与，欢声笑语中体验暖心亲子活动。此次活动依托龙泉书院阵地，把优质教育资源下沉基层，有效拉近亲子距离，和谐家庭关系，丰富社区文化生活，持续擦亮行乡幸福家特色品牌，实现育人提质与社区治理双向赋能。近日，全程在邢台实景拍摄的红色金融题材电视剧《马背上的银行》热度持续攀升，在32个省级卫视黄金时段首播电视剧中，收视率排名全国第6名。爱奇艺平台播放量已达3500万，位列平台抗战剧榜第2名。凭借扎实的剧情与厚重的历史内涵，收获观众广泛好评。该剧由邢台籍艺术家杜志国执导并主演，以抗战时期济南银行真实历史为创作蓝本，生动再现革命先辈与邢台居民扎根太行山区、开展红色金融保卫战的峥嵘岁月。剧集深度植入邢台本土元素，清风楼布袋院等特色地标悉数入境，将秀美太行山水、古朴行乡古建筑风貌与红色革命历史深度交融，让邢

0: 台自然人文风光随剧集走进大众视野。据了解，我市将以该剧热播为契机，持续深化影视加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深度挖掘剧集 IP 价值，打造剧集同款红色旅游路线，推出沉浸式红色探访体验等项目，推动影视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着力实现一部剧带火一座城。
1: 下面播送8月26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市高新区2.057，PM2.5浓度每立方米6微克；市经开区2.290，PM2.5浓度每立方米7微克；湘都区2.379，PM2.5浓度每立方米8微克；临城县2.390。PM2.5浓度每立方米7微克，宁晋县2.449 PM2.5浓度每立方米7微克。后五名依次是清河县3.587 PM2.5浓度每立方米18微克，临溪县3.541 PM2.5浓度每立方米16微克，萍乡县3.474 PM2.5浓度每立方米16微克，新河县3.410 PM2.5浓度每立方米14微克，威县3.374 PM2.5浓度每立方米15微克。
0: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01。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

0: 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5: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00。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是在烟雾梦境的你，今天不回家，为什么？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面的摩托车上发呆，看门早班上的天色很阴霾，和街上来往人们的表情有点连带，一旁服饰店的老板大声的叫卖，厨师店里的小妹似乎有些无奈，

0: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
1: 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
0: 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6:00。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宣传：电动自行车不进楼，不进梯，不入户，人车不同屋，严禁飞线或者撕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0: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1: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0: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

0: 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千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八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3: 我们直线距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再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4: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2: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5: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 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6: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谷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2: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85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8: 95普法立足服务15、17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7: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95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8: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9: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0: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正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9: 随着人工智能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10: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9: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0: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4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5组团，4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12: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11: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13: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11: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12: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11: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14: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1: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15: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16: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15: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6: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17: 这是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对象。
18: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邓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19: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等沙能埋的离后窗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18: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邓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邓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19: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18: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17: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哦，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18: 最早开始。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邓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20: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21: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18: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22: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18: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多。
1: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0: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1: 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清晨五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

0: 对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百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两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0: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5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1: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6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京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6%， 联邦预算收入超过 18.64 万亿卢布，约合 1.4 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1: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

0: 主旨演讲。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
3: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7点整。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2: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咨询四月份办退休，然后十二月份领的退休金，那四月到十一月份是否有退休金的问题？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3: 啊，联系联系了。
2: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3: 给我说他生日是四月零日，那就是狗不染，是不是？就从五月份开始，五月、十月、六个月。
2: 哦，就是这几个月的能正常发放是吧？
3: 啊，
2: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3: 啊，谢谢领导
2: 啊。不客气啊，再见。
4: 哎，
2: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如果不交养老保险，是否会影响医保使用的问题？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4: 对，联系了，都解释清楚了。
2: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4: 不影响。
2: 啊，另外您咨询之前交的是城乡养老保险，后来又交了灵活就业养老保险。
4: 嗯，就是钱给退、
2: 啊、
4: 死了，或者是那个到我退休了，都给退。
2: 工作人员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4: 对，解释清楚了，态度非常好。
2: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5: 喂，
2: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5: 嗯。
2: 啊，你咨询养老保险如何补缴的问题，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5: 联系了。
2: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5: 嗯，他说这个只能单位申请，得有合同，别的办不了。
2: 工作人员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5: 哦，
2: 哎，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

0: 线，您是询社保信息的问题，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1: 啊，联系了。
0: 那怎么跟您说的呢？
1: 这给我解释了解释，我今天去了一趟，都弄清楚了。
0: 哎，好的，给您做汇报啊。
1: 好嘞，
0: 谢谢。
2: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3: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4: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5: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6: 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是全社会应尽的义务。引导未成年人养成良好的阅读环境，互联网上网营业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鼓励孩子勇敢对校园霸凌说不，引导未成年人不要乱扔垃圾，遇到陌生人以老师、父母、亲友的名义与自己接触时，要立即核实情况，分辨真假，引导教育未成年人安全护航，营造良好文化环境，共同关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7: 航风热线，中国新文明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
8: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9: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3: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0: 这里是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
6: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政协邢台学院对面。

0: 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引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3: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4: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带队负责同志是人社局四级调研员樊东柱。樊局长您好，欢迎您再次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5: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早上好，非常高兴来到航风热线直播间跟大家互动交流，感谢各位对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4: 好，再一次欢迎樊局长。今天和樊局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科负责人杨凯，养老保险科负责人李丽静，就业促进科一级主任科员母银霞。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社保待遇和养老保险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人社系统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邢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樊局长，这段时间以来啊，我们一直在关注人社部门方面的一些便民举措，其中呢有一个方面的举措呢也是大家所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我们的社保卡的居民的服务功能。那么很多朋友呢都在关注哈，这些功能也在不断的去延伸和拓展。那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社保卡居民服务的一卡通，我们的服务的举措都有哪些，能够实现什么样的功能？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请您给大家做一个整体的介绍好吗？
5: 好的，主持人。为进一步提升社保卡服务效能，加快推进数字人社建设，我们在2023年就实现了社保卡居民服务一卡通的七大场景建设的应用。社保卡在各个场景的应用为人民群众提供了高效便捷的服务体验。社保卡兼有

0: 社保功能和金融功能，作用十分广泛。持卡人可以凭卡就医购药，还可以办理社会保险、就业创业、人事人才等各项业务。在此前提下，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社保卡居民服务一卡通的重要指示精神，在省厅的统一部署下，我们比照长三角地区一卡通的模式，建立了社保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应用的服务平台，实现了在政务服务、人社领域、就医购药、交通出行、旅游观光、文化体验、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的发放等七个场景的社保卡应用，切实提升了群众用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范局长，您刚才提到了我们现在呢是在七个领域能够实现相关的这个功能，那具体来说的话，这七个场景都是什么样的场景，我们要使用的话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您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主持人，我来具体介绍一下这七个场景的应用。一是政务服务场景，主要是对接省市政务服务平台，实现了线上线下凭社保卡预约登记，在政务大厅办理各项政务服务业务。二是人社领域的场景，完成全市包括19个县市区的人社服务窗口的升级改造，实现了凭社保卡在人社一体化窗口办理各项人社业务政策业务。三是就医购药场景，实现了全市所有定点医院、定点药店凭社保卡就医购药，体验便捷高效的就医服务。四是交通出行场景，在社保卡原有功能基础上加载了交通密钥，实现了群众持社保卡刷卡乘坐公交车功能。五是文化体验场景，通过改造博物馆闸机系统、图书馆的借阅系统，实现了群众持社保卡刷卡进入博物馆、图书馆，并可将社保卡作为身份证凭证借阅图书。六是旅游观光场景，通过对接乐游京津冀一码通、建行生活 APP 等平台，实现了游客凭社保卡或在社保卡专区预约购票、线下刷卡进入入园功能。七是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的发放场景，纳入惠民惠农财政补贴一卡通政策清单的补贴项目。2023年8月后新增的补贴人员，原则上通过社保卡发放补贴资金。
1: 好，谢谢范局长给我们大家介绍的有关于社保卡实现的七大主要的功能。在这里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也有群众在咨询，自己的社保卡是不是现在拿着社保卡就直接能够乘坐公交车？在这里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里面呢是需要大家去注意的。在2023年8月份，已经实现了社保卡能够乘坐公交车，但是呢，是需要您去领取最新申领的加载密钥的这样的社保卡，另外呢，也需要到公交的相关的站点进行充值之后，然后才能够使用。也提醒一下大家，注意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范局长有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来接听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电话。啊，你好，这位朋友。
2: 嗨，你好，主持人。
1: 好，张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讲。
2: 你好，我有这样的问题想那个范局长那个咨询一下啊。就是说遇到个什么问题，就是说那个我家老人他是在7月份就是去世的话，这个按照咱们那个公安那个系统，应该是就是到时候得注销户口，然后注销户口之前得把那个工资卡那个就是也得注销了，就是在他办理完这个丧葬费、抚恤金之后，就把这个应该注销了。但是今年有个什么特殊情况，截止到目前，咱们这个人社部门或者这个社会上都没有收到这个国家这个财政部、人社部这个发出这个通知，就是2026年这个退休人员这个养老金调整补发这个通知。就是假如的话，我们把这个户口注销了，把这个退休金这个工资卡也注销了，到下半年。

0: 10月份或者11月份或者下半年吧，又收到这个通知了，这个补发这一部分这个钱怎么那个领取？
1: 好，您的问题表述清楚了。好，范局长，那位同志来为这位朋友解答一下他的疑惑。
2: 你好，你这个注销户口之前，能不能把这个社保卡暂时保留一段？也就是等到我们这个调整养老金补发以后呢，再注销呢？
0: 因为我不知道，按照咱们这个人社部门或者是规定可以呗。要是可以的话，我当然愿意了，是吧？
2: 可以。目前咱们这个人社这一块的政策呢，没有限制性的规定，啊，你可以暂时保留一下。
0: 保留的话，假如说这个户口注销了以后，这个卡就无法再办理注销了，是吧？
2: 目前这两个卡之间呢，没有硬性的联
1: 没有
2: 系，
1: 关联，
2: 对，对，
0: 没有关联，就可以不注销，留着，是吧？
2: 对，你可以暂
0: 好，
2: 缓一
0: 那
2: 下，
0: 行，
2: 啊，
0: 那我明白了，好的，好
2: 好
0: 的，
2: 的，
0: 好，
2: 好的，
0: 谢谢啊，范总，好，
1: 好，感谢您参
0: 好，
1: 与，
0: 再
1: 好，
0: 见
1: 再见
0: 啊。
1: 啊。好，我们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李先生留言。李先生说，他说呢，想问一下，现在呢是自己呢是原来呢是农村的这个交的新农合的这个保险，然后呢现在呢是在在市里面呢去工作，然后呢前面交的这个保险和后边交的这个保险能够去累计计算吗？还是说按照市里边在参加工作以后参加的这个保险为主呢？好，范局长，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那位同志解答一下。
2: 这个问题请我们养老保险科李立进科长解释一下。
1: 好，李科长。
3: 好的，主持人，您好，这位朋友，关于您说的之前您在城乡居民缴纳养老保险，现在是通过企业职工缴纳养老保险，那么咱们之前的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的那个账户呢，咱们需要先封存，先暂且先不动，因为我们还没有到达退休的年龄。到达退休年龄的时候，我们可以再看您当时的情况，是从城乡居民办理退休，还是从企业职工办理退休？到时候咱们再看把这个账户再往一块合并。
1: 好，也就是说现在可以，我们暂时先封存，然后等到之后再去说。好，同样呢，还有一个问题，也是网友呢所提问的。网友问到他是在江苏扬州工作过，然后交的这个社保相关的社保，然后现在呢回到邢台之后，发现呢自己呢有这个三个账户，一个呢是江苏那边的，然后邢台之前的和邢台现在的三个账户，这几个账户之间的关联，有什么样的这个关系呢？您给这位朋友指点一下好吗？
3: 好的，主持人，您好，这位朋友，咱们涉及到多账户的，在咱们退休之前呢，可以通过咱们社保中心有一个转移接续科，可以通过转移接续的方式把这个三个账户累加在一起。
1: 那如果说这个账户之间，比如说哈，我们因为现在我不知道这位朋友具体情况，但是如果说有这样的这个前后交接的时间点，好比说邢台和扬州，然后扬州和邢台这个反过来这个关系中间有断了几个月，这个怎么办呢？
3: 中断的话是如果有确定的劳动关系，这个该补交的补交之后呢，再做转移接续。如果不涉及到补交的问题，这个也没有问题，也可
1: 就
3: 以
1: 是
3: 累
1: 中断
3: 计。
1: 中间也是不影响的，
3: 不影响。
1: 不是说大家会担心我中间呢断了一个月，或者是断了两个月空窗期，这个并不影响他的待遇的享受。
3: 是的，是的。
1: 好，感谢您的解答和介绍。我们接下来时间继续来接听热线，来接听拨打213-0233，0255现场朋友的电话。好，你好，这位朋友。
4: 主持人好，
1: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4: 没有，你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好。我是想问一下这个，我是83年一干地工进的古顺酒厂，现在是，就09年厂破产了。我想问一下这个，当时是86年10月至90年2月，用不用交这个养老保险？不用不用不交？
1: 我们再问一下您情况，因为没有听清楚哈，您是哪里人？
4: 就是原来叫邢台市织酒厂，
1: 是哪里？
4: 归邢台市劳动局。
1: 是湘都区、信都区还是哪个县？
4: 不是，邢台市劳动局，邢台市就是归邢台市。
1: 归邢台市管。
4: 啊。
1: 然后您是刚才我听的名字叫做战地工。
4: 啊。
1: 然后您工作的从哪一年开始工作？
4: 83年。
1: 83年开始工作，一直工作到什么时间？
4: 一直到就上火车09年。
1: 到09年为止，中间您一直都在工作。然后这个保险您缴纳的时间是什么时间？至什么时间缴纳的保险？
4: 保险是从国家规定是90年3月以后。
1: 90年3月之后，您开始交这个保险。那您现在的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
4: 现在这问题就是现在，去办退休了呀，不交86年10月的90年2月的这一阵儿的这个养老保险，但是厂已经破产了。据我所知，24年以前嘞都没交过，都办退休了。
1: 好，我们来给您解答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请养老保险的李科长给您解答这个问题。好，李科长，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好几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他抛出第一个问题，据他所知，2024年之前，然后呢就是没有交过这个保险的也能够办退休，这是第一个问题，是不是这么回事？他所了解的是不是对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他说了有一个年份哈，这个年份之前，然后呢却没有交过，年份之后是咱们开始有这个保险制度，那之前的用不用补？大概是这两方面问题，您解答一下好吗？
3: 好的，主持人。您好，这位朋友，您是之前以83年以战地工的这个身份，到这个制酒厂工作，如果是一直没有转成劳动合同制的情况下，您从90年3月份开始缴费，之后的咱们是以实际缴费年限来给您计算，这个咱们的工作年限来计算待遇。如果说您这个后来说的第二个问题是您现在涉及到一个补交的问题，应该您之后有转劳动合同制是吗？
4: 90年底转了合同制。
3: 92年底转的合同制，这个政策咱们在这儿讲就比较复杂了。因为涉及到您这个之前这个90年3月是我们要核实您当时是不是补的费。如果说确实是补的费的话，现在目前我们的政策是要求您从86年10月份到90年2月份需要补交养老保险，才能给您认这个83年到这个902之间的这个到86年9月份之间的这个视同缴费年限，因为这个比较个例。
1: 简单来说就是一句话，如果您这个92年之前您这个保险不是补交的，那现在呢就是也不用去补交。如果说您这个之前92年之前这两年90年到92年之间是补交的话，这个前面的这个保险您还是需要补交，是这个政策，您明白了吗？
4: 您明白。还有一些就是国资委当时是12年要补交，是90年3月，是这个这八那叫90年至93年吧，90年至93年之前嘞，这国资委跟劳动局都承诺了，前一段时间可以不用补交，90年之前不用补交。
1: 好，我听清楚您的意思，您的意思是说，您这个就是您现在先确定一下，您90年到92年之间的保险是补交的还是这个就是没补交的？
4: 补交了，
1: 是补交的。那李科长，是不是意味着他前面的这个保险确实他需要这个补交到86年，是吧？
3: 是的，
1: 是的。好，那这位朋友说，我都听到了。这位朋友，您听我说啊，这个您现在说的是国资委还有这个劳动局给您承诺，您不用补交。好，凭证在哪儿？有这个相关的承诺凭证吗？
4: 没凭证，当时他们把这个推进案件的时候，12年我补交时，他们都
1: 是口头说的。
4: 啊，口头承诺了。
1: 好，那李科长，口头承诺这个有据可查吗？我想应该，如果说是一批人的话，应该有相关的会议记录，或者是我们执行的这个规范，这个能不能去核实一下？
3: 这个可以核实，这个我们之前的一些我们养老保险科之前这个审批过的这些案例，我们都是按照这个统一省厅的政策来执行的。
1: 好，这位朋友，您的问题基本上我们已经了解清楚，也给您解答清楚了，现在也能够基本上判定哈。根据您的表述，您确实是需要补交的，但是您也说到了这个给您承诺不用补交，那这个问题呢也可以核实，核实清楚之后到底有没有曾经这样的这个承诺，是基于什么样的承诺，给您这个定出的这样的这个规则也给您查实清楚，如果没有的话也会给您明确说清楚您该补交要补交，好吗？
4: 好嘞，好
1: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21302444，线上朋友啊，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有问。

0: 问题请讲。
1: 我啥呀？我也是问你的这个，我一个社保卡，社保卡是啥事？这现在好像是看着现在到期了，到期了，我是不是没换嘛？没换，一直用的，用的我也是办这个，我61了，退休原因，我这个养老金吧，到这应该再给打了，打了我不知道是谁拿了我的身份证，偷办了个工商银行办了个卡，我也不知道，打那个卡上了，那卡也不在我手上。我说这个是不是给他说这社保卡是应该能打在社保卡上吧？这个城乡居民养老金，也没有打到我社保卡上，打在那个工商银行那个卡上了，那卡还不在我手上，我拿不到。
0: 是您家人办的这个卡吗？
1: 哦，说现在我再用这个卡是不是？
0: 这位朋友，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然后呢，这个刚才您说到了，退休金打到工商银行卡，是拿着您的身份证去办的，所以您这个确认一下，是不是家人替您代办的？
1: 那个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别人拿来的，我你卡是不在我手上。
0: 好，这样这个问题呢
1: 不是别人
0: 这个问题不在这个今天我们给您解答的范围之内，您把您的联系方式还有您具体的银行卡号留到导播平台，我们帮您转交到银行，我们核实一下是不是您家人替您代办的，然后给您再说一下这个情况，您再看看这个事儿怎么去解决，您看这样行吗？
1: 我这个那个卡，我是个盲人，我也看不到。
0: 好，没关系，我们帮您核实，不用您这个去过来，我们直接帮您转办这个问题，帮您核实清楚，好吗？
1: 行，那个我电话号码给留着，我来电话号码。
0: 好的，我们节目就结束之后会跟您联系的。
1: 我这个社保卡是旧款，是不是必须换？是不是？
0: 好，樊局长，这位朋友这个已经退休，然后社保卡到期，这个是不是必须要换？但是中间他还提到了一个退休金打到了工商银行卡，中间他也不知道是谁办的这个情况，我们还没有核实。这种情况之下，他要换卡吗？樊局长，
2: 这个社保卡到期以后啊，应该及时进行更换，尽管短时间内呢，它并不影响到你社保卡功能的使用。但是对你这个金融功能的使用是会有影响的，你应当到这个就近的这个网点啊去办理换卡手续就可以。
0: 需要换，这位朋友。
1: 哦，这所以我金融功能受影响，耽误那个这波都打钱，我不是不知道啊，他们
0: 还是需要换的，就是给您做一个结论，您需要换啊，不用再犹豫了。
1: 哦，我就需要换新社保卡是？
0: 是的。
1: 我知道了，
0: 好的，我们不再多说了啊。好，感谢您参与，再见啊。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213-0255。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3: 我是咱们邢台市新华书店一名退休职工。当时在那个2005年的时候啊，那个由新华书店由事业单位改制到企业的之前。单位给这个通知是可以提前自愿申请退休，但是这我都提前了6年都办理都退休了，当时单位的这个养老保险交到法定退休年龄了，我法定退休年龄是2011年，2005年提前的退休了，所以说这个养老保险交到
0: 这位朋友，您是手机尾号是9907吗？
3: 不是，6058。
0: 您是2024年提前离岗吗？
3: 2005年。
0: 2005年。
3: 提前退休了。
0: 好，您记。
3: 当时那个事业单位。
0: 您是04年离岗，05年办理的退休，当时46岁吗？
3: 没有离岗，都是一直上着班。
0: 您办理退休的时候是46岁吗？
3: 是54岁。
0: 54岁。
3: 我是54岁。
0: 好，您继续表述您的问题。
3: 2005年这个由事业单位改企业的时候，那个有个优惠政策，要是可以提前退休，退到事业单位。就提前申请都办理的退休了，所以说他那个养老保险交到2011年到法定退休法定退休是2011年，提前了6年，把那个养老保险单位依次交清到2011年了，但是工龄算到2005年了，提前了六年。我是在现在在这个国家的政策是，这个交到法定退休年龄，这个工龄没有计算到法定退休年龄，这个 这个政策是怎么规定的。
0: 嗯，好，我们请樊局长给您解答一下。樊局长，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首先说，刚才我为什么一直在问他是多少是哪一年退休的？因为近段时间以来，几乎每个月我们都会接到新华书店退休职工询问的这个问题。尽管说问题都不太一样，但是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提前退休，然后呢去这个交付相关的这个保险，产生了相关的这个问题。上一期我们也有个类似的这个朋友，不过呢我们核实清楚之后呢，了解到他呢是这个和单位有争议，所以呢是这个有具体的争议。那这位朋友呢？我们不知道什么情况，您看这位朋友的这个情况，我们统一该怎么去来解决相关的问题？除了他之外，那其他还有新华书店职工有争议的话，该怎么办呢？樊局长，
2: 新华书店呢，这个在2005年啊，全省的新华书店系统进行了事业单位转企的改革。当时呢，这个不是光涉及到我们邢台市，也不仅仅是我们邢台市的一个新华书店，包括各县市区，包括咱们其他市里边的新华书店，这是全省的一项新华书店系统的事业单位改革。
0: 嗯，
2: 所以距现在呢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现在咱们职工呢对当年的这个改革有一些这个新的一些新的想法，我们也关注到这个新华书店这个不同的诉求的这个群体，我们的建议是呢，还要尊重历史，就是根据当时新华书店改革的有关政策来分析研究咱们大家的诉求。
0: 嗯。好，这样，这位朋友，因为您的情况呢，现在在现场不能马上给您核实清楚。节目结束之后，我把您电话转交给樊局长，我们帮您核实清楚之后再给您答复，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行吗？这位朋友，
3: 哎，好的，好的，
0: 嗯，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简短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4: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5: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6: 3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5: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6: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5: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6: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看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留言咨询的相关的问题。其中网友张先生留言，张先生说，我今年呢是61岁，已经退休了，但是呢还是感觉有余力，也想去从事一份这个工作，想问一下人社部门这边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针对我们这个群体相关的一些工作的介绍，还有一些培训呢。好，樊局长，那位同志解答一下这位网友的疑问。
2: 让这个养老保险科李立静科长解释一下。
0: 嗯，好，李科长。嗯，好，李科长。
7: 您好，您所说的就是说61岁，咱们已经办理完退休，仍然有余力，想参加咱们这个工作的话，咱们是已经超龄了，咱们这个最好是和这个单位呢，就是还是要签订一些什么工伤之类的这些保障，因为我们已经不再就是能够签订这个劳动合同了。
0: 好，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的留言。赵先生留言说，赵先生说，想请问一下领导，关于工龄计算这个有没有具体的规定？我参加工作那年呢是2006年，但是呢当时给我没有去转正，然后过了2年之后去转正的，然后想问一下这个中间的2年算不算工龄？这个工龄会对我的这个养老保险的计算会有影响吗？好，也仍然是关于工龄方面计算的情况。我们请李科长再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好，李科长，您解答一下。
7: 涉及到中间他是那个有这个转正期，之前有试用期，如果说咱们已经这个签订了试用合同的话，这个也是应该给职工在这个发放工资的同时给他缴纳养老保险，这样的话就不会影响到他之后的这个待遇的问题。
0: 但是试用期之间，就是看一下试用期之间是有没有这个缴纳保险的。
7: 嗯，
0: 啊，要

0: 看一下这个情况。我们的规定是试用期也需要缴纳保险是吗？
1: 这个我们应该是有这个固定的劳动关系，就应该给职工缴纳养老保险。
0: 所以也要看一下这位朋友您到底当时是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好，如果还有具体的疑问可以拨打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213-0255线上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哎，你好，有问题请讲。
2: 我想问一下领导，这个我是个盲人，也在眼睛上说不好眼睛，有时候管多少也眼睛不上去，我看这个事咋处理？
0: 您是哪里人呢？
2: 我是任德区千号乡吴家庄村。
0: 好，关于这个盲人，现在是每年。
2: 我问一下的这个一年眼睛几回眼？
0: 好，樊局长。这位朋友的问题，一个是呢，盲人认证不好认证；再一个呢，是他想问一下，一年需要认证几回？
3: 好的，咱们这个城乡居民这个参保人员的认证呢，是通过咱们这个河北人社手机 APP。假如咱们这个盲人啊不方便这个操作，可以联系咱们仁泽区的人社部门，给你协助帮助您办理。这是一个。第二个问题啊，您问的就是咱们这个认证的次数。咱们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是需要每年认证两次，
0: 一年两次。
3: 每一次，第一次呢应当在六月底前完成，第二次呢应当在12月底前完成。
0: 好，这位朋友啊，给您介绍清楚了吗？
2: 我还再一个问题。
0: 好，因为时间有限，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您的问题，我把您的电话转交给樊局长，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再和您进行详细的交流，可以吗？
2: 可以，
0: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今天的直播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再一次感谢樊局长，也感谢三位嘉宾走进直播间。明天走进直播间的是中国建设银行邢台分行的负责同志，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3: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世超。
5: 我是张默。
6: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4: 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程，是第11次党代会市两会精神，在全市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6: 大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快高质量发展，小切口改革撬动营商环境大提升。
4: 思政同行，润同太行山上思政课沉浸式讲解活动举行。
6: 下面请听新闻的